0: 谈。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海外人工智能企业大型超级计算集群正式投入运行，建成超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基地，整体算力能耗达到行业新高度，将为大模型研发智能技术落地提供强力支撑，领跑全球智能算力建设赛道。来关注国内方面，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搭乘长征七号火箭成功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正常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空间站送去生活物资与科研设备补给。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新规，细化非法占用耕地相关案件审理标准，明确违规占地建房、挖塘采砂等行为相关合同无效。新规将于5月18日正式施行，从严守护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演员热依扎发文官宣暂别演艺圈，坦言因需要兼顾照料长辈与陪伴孩子，无法平衡演艺工作与家庭生活，选择放慢脚步回归生活，专心陪伴家人调整状态。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市重启国四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报工作，面向非营运车辆开放申请，实行名额总量管控，先到先得，车主可以通过官方政务平台线上办理申领手续。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刚刚行则致远是我们晚高峰的一位朋友。哎，我发现我们早高峰的这个好多听友也是我们晚高峰的听友啊。他说小雪，早上的这个音乐都是特别特别嗨的。哎，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我代班早高峰还是怎么样，我们印象当中有一次有听友说早上的时候其实也很适合听一些很舒缓的，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早

早上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一点快节奏的歌来唤醒自己。你比如说我现在的状态慢慢就进入到这种就是比较有活力的这个阶段的，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睡眼朦胧啊。所以你们是喜欢在早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呢，还是像我今天给大家送的都是一些快节奏的歌呢？因为有些听友会觉得说啊，早上的时候听是不是应该听点舒缓的，要不然会不会太闹腾了呀？哎，但是那是我做节目，因为我就是一个，其实节目下面之后，就下节目之后不是一个特别闹腾的，但节目里我是一个特别闹腾的人。比如你现在听到的来自大张伟的《魔力丝儿》啊。

魔力丝儿，魔力丝儿啊，有魔力的其实说到魔力这个词，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有网友就说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话题，现在熬夜我也知道不好啊，但是就是忍不住啊。就像我们之前在那个晚高峰录的那个段子，到底应该是健康的抑郁还是快乐的猝死？有没有一种魔力魔法能够让我们即便熬完夜之后还是精力满满，然后又不会对健康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威胁？要知道其实现在的人为什么他们会一边害怕这个熬夜，一边又在熬夜啊，就是在作死的边缘来回的反复的试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看了一些这个新闻事件，就很多的一些人突然间，就现在很多人他会这个突然间的一个猝死，尤其运动过后的，哎，就让很多人会开始有点害怕，这个熬夜是不是对这个心脏真的不好呢？对身体真的不好呢？答案是肯定的，熬夜确实对身体真的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当然有人就说了，那我能不能够熬完夜之后，比如说第二天狠狠地补上一觉，哎，尤其是连续睡个十个小时以上，是不是这样我就能够复活的呢？而且有些人甚至会认为，是不是就能够满血复活的呢？不能够满血复活，它是会让我们，它这种伤害是那种潜，它不是马上能够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种伤害它甚至是不可逆的。我们来看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表示啊，就是这个熬夜偶尔一次呢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呢这个熬夜之后你如果经常的就是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话，长期的话，那这个带来的作用就副作用就特别大了。而且刚说是不可逆的，它是这种损伤我们大脑的功能，打乱这个生物钟，引发了神经递质的紊乱，放缓了大脑供血供氧啊等等啊。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的规律的睡眠，而不是说你在熬完一个夜之后可以说是发泄式的来进行补觉。真正的修复的黄金期是23点到凌晨3点。

有我。因为呢，这四个小时是褪黑素分泌的高峰，又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睡对关键四小时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啊。好，我就想起我昨天是我第一天代班早间的节目，是不是？那在前一天晚上我就是失眠的状态啊，但是各位可能听不太出来。我在前天晚上，我就后来就在回想，我为什么在前天晚上会失眠？就难道是因为我要做这个早间节目吗？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因为这个原因吧。虽然说是上这个早间节目，但是平时上电台节目还是上习惯了的，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一回想，我在前天晚上好像是喝了那个茶，就是泡的那个绿茶还是什么。然后因为是新茶，就朋友送来的，当时就品了一下，还品的挺美的。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怎么会失眠呢？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睡眠质量还蛮好的人，就是那种躺在沙发上我就能够秒睡的那种，而且尤其是你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觉得那简直就是催眠曲啊。我经常是半夜三四点钟才会被醒来。但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洗澡，我告诉自己我要继续睡下去，因为你如果你一旦起来洗澡，哎，那就洗新鲜了，你知道吗？洗新鲜了，然后从三四点钟到五六点钟这个时间基本上你是睡不着的，然后到了五六点钟的时候你又开始困了，就这样的。来看到，我刚刚就想笑，夏花烂漫秋夜尾说一天一夜了，小雪你还在播吗？哎，如果是按这么来说的话，就如果说大家是比如说晚高峰会收听到节目，是不是？然后呢早上的时候又听到小雪的节目，你可能真的会有这样一种错觉。那谁说不是呢？说不定昨天晚上半夜我都在播呢。昨天夏花烂漫秋夜美就说，小雪你早上播，晚上这个晚高峰也播，让我感觉你一天都在播。稍后接班我这一档节目的是主持人小欢，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小欢的节目呢？岁月如歌，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节目的啊，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们应该都是老粉丝，应该都很熟了，就是我们电台的一些节目。就考考你们吧，除了下班晚高峰，不要只记得下班晚高峰。我们整一天的节目有哪些？在8:13，欢迎各位能在这一时刻继续的来守护在我们的这个调频1073啊，这里是我们的早安1073。终于，我今天没有念错了。我昨天就是那种脱口而出，就一直在晚高峰和早高峰直接来回的切换。昨天一开口就是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啊。整得大家都已经出现幻觉了，这早上的时候就已经下班了。你看我今天一天我就已经改过来了，是不是？现在是我们的早安1073，不是下班很可乐。我刚才想，要是我比如说这个时间对调啊，我以后就是出现在早高峰的时候，冷不丁哪天又出现在晚高峰，然后在傍晚的时候跟你们来一句欢迎收听我们的早安1073。好了，我们听了好多的一些很欢快的歌曲了，我们稍后来稍微的舒缓一下，来听到一首《难得有情人》。

0: 我觉得今天早上这样安排还是蛮不错的，有一些欢快的旋律的一些歌曲，也有一些抒情歌曲啊。夏花烂叶秋叶美说，夏花烂漫秋叶美，不是夏花烂叶。他说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只要是小雪送的就是喜欢的。他说上班去啦，晚上见。好的好的，那我们晚高峰再见啊。因为在昨天开始到周四都是小雪会在早高峰和晚高峰同时跟各位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所以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在8点18分早间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代班主持人小雪。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们刚刚有说到熬夜对于身体健康的损坏是不可逆的，是不是？那么早间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有一个能量满满的一个早晨，然后能够让自己快速的恢复到这个能量当中来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今天有问了一下这个 DeepSeek， 问了一下 AI， 然后他就有告诉我一些早上能够快速的满血复活一整天活力满满的方法。首先是你醒来前三分钟，就是非常的关键啊，说不要赖床，醒来先在床上伸个大懒腰，把这个手脚全部撑开，慢慢的转动到这个脖子肩膀，唤醒全身的血液循环，不要一睁眼就刷手机。然后呢，就是起来立刻做两件小事，一个是喝一杯温开水，空腹的喝，还有就是唤醒肠胃啊，还有就是拉开你的窗帘，晒这个自然光两到三分钟，瞬间赶走这个睡意，以及呢极简的唤醒运动，比如说原地的

大步啊，开合跳啊，还有身体就是说怎么样，你比如说你下楼倒个垃圾，顺便在那个小区拉下那个什么单杠上下杠那种进行一个拉伸的一个动作都是可以的。以及早餐吃对，哎，这个我们昨天有说是不是，就是不要只是吃一些所谓的白面精面的这样一些主食，什么包子啊馒头啊，你得有一些综合的搭配，比如说鸡蛋牛奶啊，加玉米红薯这样的一种搭配，它会让你更加的有这种饱腹感，而且呢营养更加的均衡啊，不会容易就是说上午10点半就饿了之类的。还有就是戒掉两个耗元气的习惯啊，就是早上不熬夜刷短视频，不纠结烦心事情，不起床就 emo 啊。还有一个就是心态的小技巧，就起床给自己一句暗示，今天轻松过，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给自己一些这样的一些早上起来有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话，会让自己在这一天可能就是有一个好的开头，让自己能够元气满满啊。Brass 说，那周五的早高峰呢，周五的早高峰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是我们的主持人林子代班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当中啊。下一周又应该是其他主持人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在接下来3个月的时间都会轮流着做这个早高峰，然后到了我印象当中再到下一周又是小雪我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早高峰原先的这个主持人因为这个脚部受伤了，所以呢暂时是没有办法出现在早高峰的，所以我们的早高峰的节目就由主持人们来轮流的跟各位相约在早间的节目当中来，所以这个呢也确实希望大家都能够谅解一下。而且我刚刚也说，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机会大家可以认识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主持人都会出现在这个早高峰当中，然后你就可以期盼一下，哎，下个星期又是谁呢，明天又是谁呢，很像开盲盒是不是我印象当中我应该是下周结束之后的下一周应该又是小雪我，然后其他的主持人也会轮流着，就整整3个月的时间，你想想现在是5月份，5、6、7大概在8月份之后会恢复到一个正常固定的状态当中啊。忘记我们说一件事儿了，今天5月12号，各位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哎，今天是每年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你的身边或者你本人有没有是从事这个职业的呢？每年的5月12号是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尔他是于1912年由国际护士理事会正式设立的。我们知道护士这个职业其实我觉得也很辛苦，也是这种比如说白天也是连轴转，到了夜晚你可能还要值这个深夜的值班每次呢就是在这个病床前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打针发药输液换药，还得守在这个病床前去观察病情守护安康以及安抚情绪等等。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属于护士们的节日当中要给我们的护士们说声节日快乐当然如果说我们身边小伙伴是做护士的，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下。哎，说起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想起我以前跟大家有分享过一个笑话，就说一个大爷去打针，然后这个护士连扎九针都没中，紧张的冒汗，大爷说，大爷这是最后一针呐，肯定中，你相信我吧。然后哎，果不其然，最后一针还真的就是打中了。这个大爷也很脾气好然后大爷就淡定的说：“姑娘你姓李吧？”然后护士说：“你怎么认识我？”大爷说：“当然认识了，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什么李时珍嘛，不是？”8:25，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送出一首歌，周柏豪的《陈某》。这首歌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有推荐过我觉得是一首很欢快的歌曲，然后也希望带给各位一早上的好心情。
陈某不仅仅说是姓陈的某位朋友，

0: 抗拒，恶运如何能减退，转运要先懂别留。
1: 这首歌我觉得中间有一段好像好跟那个儿歌好像啊，我有一只小白马，是不是？就是那个旋律的时候。此时此刻，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惠州大道是953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水口大道南向北福坑县附近是有56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长湖东路西向北东兴一路附近目前是有这个缓行的状况啊，有414米的拥堵哦。上乌路的东向西有10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这是我们惠城区这边。到金龙大道，我们博罗县城这一边北向南是有667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惠州大道北向南福坤县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接近到尾声了，各位小伙伴们，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刚刚有说到早间的时候，希望各位能够活力满满的开启今天一天的工作和学习。我们晚高峰的时候再会吧。晚高峰的时候继续是小雪跟你相约在17:30啊。

0: 角度来说，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

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各位上午好，我是小欢。我们用声音来记录生活的点滴，用温情来分享世间百态，陪您在这样的时光里遇见美好，感知温暖。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个生活健康的话题。说起日常的话，很多人在为工作奔波忙碌，加班久坐，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可能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常态了。而我们总以为忙碌只是疲惫，却很少留意工作时长竟然跟我们的身体健康、体重的变化紧密相连。今天早上上电梯的时候呢，就跟同事短暂的聊了一下，就说晚上吃的少，然后呢都怕这个肚子胖发胖。就是大家不仅仅是除了这个女孩子，我发现身边很多的一些男孩子都会很注重健康，因为他们都不想要有那个叫什么啤酒肚。那如果说工作的时长跟体重的变化也是紧密相连的，你会不会被吓一跳呢？不仅是要控制好这个平时的这个食量，还有运动量，以及久坐也是会有密切相关的。最近一项国际研究就有了重磅的发现，直接戳中了打工人的健康痛点了，那就是工作时长会直接影响肥胖率。相关专家呢也由此呼吁推行什么呢？每周4天的一个工作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说出来之后，你是不是会举双手双脚赞成呢？最近呢，一项跨国研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了。研究证明呢，工作时长跟肥胖的风险存在直接的关联。工作时长，肥胖概率越高，就工作的时长越长，肥胖的概率呢就越高。这也让每周4天工作制再一次成为了热议的焦点。是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过，你赞成4天的这种工作制吗？就是每天的工作时长延长。然后呢，这项研究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科研团队开展的。研究人员呢是分析了1990年到2022年间33个经由组织国家的相关的数据，最终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年工作时间每减少1%，肥胖率就会下降0.16%。简单来说呢，就是工作时间越长，发胖的风险就越高了，缩短这个工作时长就能有效的降低肥胖的概率。这项研究结果呢，也在2026年欧洲肥胖大会上正式。

对外发布。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工作的越久越容易胖呢？研究团队呢也给出了核心的原因了。首先的话，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是久坐办公，体力消耗极少嘛，你知道，因为长时间的久坐，那多余的热量就容易堆积成脂肪。其次的话，高强度的工作和频繁的加班会挤压大家运动的时间、休息的时间，根本没有精力去健身锻炼。同时的话，工作压力大也会刺激身体分泌皮质醇，这种激素呢是会加速脂肪的堆积。加上忙碌之下，大家更倾向于选择什么呢？快餐、重油重盐的便捷的食物，饮食不规律啊，所以呢就进一步加剧了肥胖的问题。说到刚刚的那个原因，就是久坐还有没有时间运动，然后呢精神就是没有精力去锻炼身体，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早上起来跑个步或者是锻炼一下，你会觉得哇，真的整一天都很有精神。那基于这项研究结果，不少的健康的专家、劳动领域学者呢是纷纷发声了，呼吁各国各企业积极推行每周四天的工作制。专家表示，四天工作制能够直接缩短员工的工作时长，大家会拥有更多可以支配自由的时间，更既能够保证充足的休息，缓解工作压力，也能够腾出时间运动。这是运动健身自主的搭配健康饮食，从根源上减少肥胖的风险，提升整体健康的水平。这个就是能够每周推行四天的工作制度，那员工肯定会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去支配嘛。但是这工作能保证完成吗？这可能对于很多的一些企业还有单位来说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其实呢，目前的话，英国呢已经有超200家企业试点四天工作制了。试点反馈的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员工不仅体重管理更加轻松了，工作的效率、精神状态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可以说呢，缩短工时，保障员工的健康，早就已经不是简单的福利话题了，而是关乎全民健康、职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这个打工人的身份还是企业主的身份，都来说说呗。我觉得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说一说吧。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的。那也希望这样的一项研究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职场人重视起工作时长和身体健康的一个关系，在忙碌的工作的同时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平衡好工作跟生活。那如果这个推行不了的话，你又有什么样的更好的建议能够让自己的健康状态能够持续的保持？每天其实我们都在这个探索新的一些方式方法，能够让自己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便捷。那旧的这种规则肯定是要被淘汰的。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些规则，或者是生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方式是被你研究过之后淘汰了，然后现在用新的方式替代了之后，你会觉得很好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淘汰》。

0: 当时的一首歌来自朱文婷的一个翻唱《淘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节目。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工作时长会影响肥胖率，专家呼吁推行每周的4天工作制。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5: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4: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

0: 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1: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0: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1: 当然要做，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0: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呀、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0: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1: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2: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4: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0: 塞，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海外人工智能企业大型超级计算集群正式投入运行，建成超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基地，整体算力能耗达到行业新高度，将为大模型研发智能技术落地提供强力支撑，领跑全球智能算力建设赛道。来关注国内方面，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搭乘长征七号火箭成功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正常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空间站送去生活物资与科研设备补给。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新规，细化非法占用耕地相关案件审理标准，明确违规占地建房、挖塘采砂等行为相关合同无效。新规将于5月18日正式施行，从严守护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演员热依扎发文官宣暂别演艺圈，坦言因需要兼顾照料长辈与陪伴孩子，无法平衡演艺工作与家庭生活，选择放慢脚步回归生活，专心陪伴家人调整状态。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市重启国四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报工作，面向非营运车辆开放申请，实行名额总量管控，先到先得，车主可以通过官方政务平台线上办理申领手续。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3: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4: 我是亮亮
3: 小草，
5: 下午时段由小雪为您
0: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3: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6: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7: 让人目眩神。
6: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您在终点包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啦，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这个在报时和广告之前啊，我们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工作时长的问题，工作时长影响肥胖率，然后呢专家呼吁推行每周4天的一个工作制。来自小乐，他说，小欢，我非常赞成这个工作，我就是个打工人。作为大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啊？有个朋友说，他说平台呢应该有相关的和惩戒的审核，惩戒的规定不能光是为了流量伤害商家利益。还有另外的一个网友，他说诚信二字不仅仅是对卖家说的，对，是双方共同维护的。那这个榴莲的这个事儿呢，就是网络的一个卖榴莲的事儿，买卖榴莲的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呢？关于榴莲啊，还有另外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关注到榴莲降价的这个新闻？都说广州还有呢东莞很多地方都降价了，但是昨天我逛了一下咱们博罗的超市，好像还没降。

随着这个进口榴莲集中上市，榴莲价格迎来了大跳水，那榴莲自由这个相关话题也引发关注了。相比过去动辄百元一斤的高价，如今榴莲价格正变得越来越亲民了。然而在消费升温的同时呢，在由不当使用引发的健康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榴莲降价了嘛，然后呢据说在福建那边有一名女子啊，先后使用了两大块榴莲，并且是饮用了大概是200毫升的这个白酒，导致全身爆发大片的荨麻疹，随后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的症状。就这个事儿，可能很多人也听说了，就是由榴莲引发的。然后呢，可能榴莲没有大降价，但是我们这边我看了一下，昨天在新某超市，23块多吧，已经就比之前便宜了那么一些，但是呢，也没有说大降价，可能大家迫不及待就要去吃上这个平时都不舍得买的这个榴莲了。但是呢，就是福建的这个女子食用榴莲之后，然后饮用白酒的这种症状也引起了各位的关注。根据急诊科医生的分析，此次险情并非单纯的过敏，而是什么呢？榴莲成分跟酒精相互作用的化学毒性反应。医生就说了，这个榴莲当中含有什么呢？硫化合物。这类物质呢，就会像什么呢？头孢配酒一样。大家都知道，这个头孢跟酒是不能一起的。它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在摄入酒精之后啊，乙醇代谢产生的乙醛无法及时的分解，从而在人体大量的堆积，然后呢，它会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的痉挛，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导致呼吸循环的衰竭，危及生命。所以呢，专家强调，大家以为榴莲跟酒相克只是上火，它实则是存在明确的一个病理机制的。所以呢，记得了，这个头孢不可以配酒，榴莲同样不可以配酒。对此的话，医生特别提醒各位了，在食用榴莲前后的24个小时之内，应当避免摄入任何形式的酒精，包括什么呢？白酒、啤酒、红酒，还有含酒的一些饮料，就比如说什么酒心巧克力，还有酒酿副乳。药品，比如说藿香正气水，记得了。这个榴莲不可以配酒，但是呢，也不能配，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东西，就是含酒精的一些饮料，还有药品，藿香正气水，又或者是藿香正气丸。谨记。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榴莲降价了，各位都想去品尝这个，实现榴莲自由，多点品尝这个榴莲。但是呢，医生建议了，健康成年人每日食用榴莲应当是要控制在100克到350克之间的。过量食用榴莲呢，不仅会增加跟酒精发生的反应的风险，也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痰湿湿热内生。所以榴莲好吃，但是呢，吃的时候啊，要注意好它的一些禁忌，就不可以跟什么东西搭配，还有要注意量，一次可不能吃太多了。还有什么呢？就是特殊人群要注意的，对于过敏体质的、肝功能不全者啊，建议将榴莲跟酒精摄入时间延长到3天以上，以确保肝脏代谢功能完全恢复。这个榴莲虽然是营养丰富，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群是不宜多吃的，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者、心律不全跟高血压控制不佳者、肥胖和高血脂的人群，以及特殊人群、老年人和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各位，榴莲虽然好吃，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特殊人群啊，还有这个量，以及它跟什么东西不可以搭配的，都要关注好啦。如果在食用榴莲之后呢，出现什么呢？面部潮红、心跳加快、头晕、恶心、皮疹、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症状，建议第一时间前往医院

就诊，切勿拖延。好嘞，刚刚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最近比较引发大家关注的榴莲。此刻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来说说就是我们今天互动到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工作时长影响肥胖率啊，专家就呼吁了推行每周4天的工作制，对于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

0: 听。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刚刚为大家送出的一首歌，来自满舒克和马赛克乐队的 New Day。全新的一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工作时长会影响肥胖率啊，专家呼吁推行每周四天的工作制。想想他说，小欢，这个工作制真的能执行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长是不是要延长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休息好了，然后呢，人的精神状态会更加好，也会带来更加高的工作效率。那这个呢，我觉得要跟每个人的工作性质可能不太一样吧，就是要根据你的一个工作性质来去确定你的工作时长需要延长嘛。那这个呢，只是专家呼吁的，但不是说就执行了，只是从健康的角度，专家是这样建议的。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肥胖率的问题，还说到了这个榴莲啊，榴莲的维权，还有榴莲的食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也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事儿，是什么事呢？就是宠物屡屡的使用饭店的餐具引发争议了。然后呢，这个评论指出，宠物舔食的边界需要理清啊。我们来关注一则贴近日常民生争议的，因为现在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带着爱宠出门就餐也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就是最近呢，有去到一家这个餐厅吃饭的时候呢，就路过这个前台，这个前台就说，哎，他说这个要给另外一桌安排一个房间，因为他带了三条宠物狗。然后另外的一个服务员说，三条。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不少的一些家庭真的就出外就餐的时候呢，都会带上自己的爱宠。但近期呢，宠物屡屡的使用饭店的餐具的现象，却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了。有网友拍到什么呢？部分食客在餐厅里面直接用店里的碗盘、汤盘、水杯给猫狗喂食喂水，然后这个宠物舔食过后呢，餐具又会被商家回收清洗，再次的投入使用，很多消费者就直接膈应了，就他觉得难以接受啊，认为公共餐具应承担着公共卫生的安全，宠物随意的使用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也触碰了大众的卫生底线了。但是呢，也会有爱宠人士觉得自家宠物干净卫生，这样做没什么不妥呀，认为其他人不必过度的敏感。然后呢，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背后呢，其实是养宠人群和普通食客之间的观念碰撞，也是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养宠自由和他人权益的一次博弈。对此的话，中青评论专门发文指出什么呢？宠物舔食的边界急需理清。说白了，爱宠是个人自由，但是自由不能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餐厅它属于公共消费场所，餐具是供人使用的，直接让宠物舔食，本质上是忽略了公共卫生，也忽略了其他消费者的感受了。

0: 那我们常说文明养宠从来不只是牵绳捡粪便，更包含着在公共场合懂得克制，懂得尊重他人。而对于餐厅来说，也需要明确自身的一个管理责任，出台清晰的一个规定，到底能不能带宠物，带宠物进来，宠物能不能触碰公用的餐具，做到有规可依。而这个养宠人士呢，更需要守在边界感，多换位思考，别让个人的喜好影响别人就餐的体验。就说到底的话，养宠自由是有边界的，公共卫生无小事，只有各方死守底线，理清边界，才能够让爱宠人士舒心，也能够让普通食客安心。你呢，对于这个宠物就餐的时候使用饭店的餐具这个现象，你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通过刚刚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了。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海外人工智能企业大型超级计算集群正式投入运行，建成超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基地，整体算力能耗达到行业新高度，将为大模型研发智能技术落地提供强力支撑，领跑全球智能算力建设赛道。来关注国内方面，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搭乘长征七号火箭成功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正常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空间站送去生活物资与科研设备补给。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新规，细化非法占用耕地相关案件审理标准，明确违规占地建房、挖塘采砂等行为相关合同无效。新规将于5月18日正式施行，从严守护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演员热依扎发文官宣暂别演艺圈，坦言因需要兼顾照料长辈与陪伴孩子，无法平衡演艺工作与家庭生活，选择放慢脚步回归生活，专心陪伴家人调整状态。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市重启国四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报工作，面向非营运车辆开放申请，实行名额总量管控，先到先得，车主可以通过官方政务平台线上办理申领手续。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2: 让人目眩神。
1: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

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9:42，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博罗的一个最新的路况。来关注到此刻处在拥堵状态的是有金马路北向南方向新龙西二街附近，那这边呢是有330米的一个拥堵。再来关注到白石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有282米的拥堵，福昆县的西向东方向广善路的附近有233米的拥堵。关前路这边西向东的方向新城二路的附近，还有新城三路的南向北关前路的附近，商业大道的南向北，那以上的路段呢都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

这两天晚上到了晚上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家里多了一种动物？进入到五月啊，雨水已经就位了，所有人呢都保持什么呢？裤脚湿润，条纹刘海，鼻子堵塞，喷嚏连连。这是每次下雨的时候呢，广东地区都会出现某种规则怪谈。你走路的时候记得看一下脚下。晚上下雨要马上关灯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照做的话就会怎么样呢？这个下雨的时候走路要看的，要记得看一下脚下，不然的话一不小心就会脚踩一只大蜗牛。然后呢，到了晚上下雨，如果不关灯的话，就会喜提一屋子的纷飞的大水蚁。真的，如果你试一下，到了这样的天气，晚上好像快要下雨了，天气闷闷的，如果你没有关灯还打开了窗纱，那你会发现你家客厅一整个客厅都是很多的这个飞蚁。有人说这个时候啊，最开心的可能是活在广东的鸡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水蚁啊，鸡很爱吃大水蚁。这个分飞期呢，就是大水蚁的相亲大会了。实际上呢，这样的一些大水蚁就是白蚁嘛，热爱木质家具的老广看到他们头都大了。他们主要是以木质的纤维素材作为食物的，是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重要昆虫。但是因为它又危及什么呢？房屋的一个建筑啊，园林绿化，水库堤坝，还有通讯电缆，加上其危害性具有什么呢？隐蔽性和广泛性，严重性和不可逆性四大特性，所以呢它成为了世界五大害虫之一了。白蚁成熟之后呢，有翅膀的个体呢会飞离老巢，这叫分飞。然后在自然条件下呢，它成熟的群体一年当中第一次分飞到最后依次分飞结束之间的时间就叫分飞期。最近呢分飞期了，所以呢大家关注好，如果晚上发现哎有一两只水蚁了，这个时候呢飞到家里来了，你记得要关灯啦。第一招呢就赶紧关灯关窗开空调。闷热快要下雨的傍晚，就是大水蚁出动的高峰期了，这个时候要迅速的关好门窗。

关掉大灯，就是开盏昏暗的灯就可以了。哦，一般呢都是关窗帘，就是可以开灯，但是把窗帘关上，然后从户外看的话呢，就是里头黑漆漆的，大水雨就不来了。所以呢，这两天这个晚上呢，都是开着灯，然后把阳台的这个窗帘给拉上。建议呢，家里是要装窗纱的，我觉得现在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窗纱吧。还有防蚁，它可以防蚊防蚁，这是家庭的标配。另外的话，不要忘了用旧抹布或者是报纸把窗纱底下的那个缝隙给堵严实了。第二招，可以放盆水在灯下面，对于飞进屋里的白蚁，可以接一盆水放在开着小灯的地方，他们喜欢追光嘛，扑棱两下就会落水溺亡。这个可以的话还是不要开灯了，就是我觉得开个昏暗的灯，就是不要让这个白蚁进来，因为他们也是有生命的，所以呢放盆水就会让他们溺亡。第三呢，是刚飞进来的白蚁可以用什么呢？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方式，还是尽量不要开灯了。如果你们家经常有白蚁的光顾，那有大水蚁的光顾，那你就要关注好，看看门框、踢脚线有没有被泥还有蚁、泥被和蚁露。敲敲木质的家具，听声音是否有空洞，就是有可能被白蚁吃空了。白蚁防治呢，需要预防加治理的结合，不要轻信什么偏方。如果家中呢发现有白蚁的迹象，要联系专业的机构，以免这个延误导致更大的损失。这就是我们最近这个的天气引发的一场大水蚁，洗涤了一屋子的缤纷。

时间来到了9:49，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来看看小溪，他说小欢最近买榴莲可开心了，因为开到了一个报恩榴莲。是的，我觉得每一次买榴莲的时候啊，还是喜欢提回家自己开，我觉得有一种像开盲盒的感觉。这个榴莲爱好者快乐就是开榴莲，太开心了，特别是开到那种报恩榴莲，就是刚刚的那个朋友说的那样，来报恩呐，好多好多肉啊。朋友，你喜欢吃榴莲吗？一起来听听这首《朋友》。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林晓峰、马赛克乐队还有魔动闪霸共同演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情人》。
1: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
0: 这样的一首歌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很松弛，慵懒的唱腔把这首歌曲带给人好像心事藏在沉默和眼神里，克制又滚烫的感觉。他们唱的可能不是爱，爱而不得的遗憾，而是暧昧里的温柔，试探里的珍惜，复古又浪漫的感觉。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新闻，包括工作时长会影响肥胖率，专家呼吁推行每周四天的一个工作制，还有有关于榴莲引发的维权的问题，以及吃榴莲要关注好什么，还有就是宠物屡屡使用饭店的餐具引发的争议，以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头，妙妙喜提一屋子的这个缤纷，就是大水椅。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我

0: 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39届广交会闭幕，博罗制造揽获超5000万元意向订单，游客直呼太方便，大罗湖小交通文旅专线实现站景直达，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出台，总额上限500万，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闭幕。据不完全统计，博罗51家参展企业表现优异，实际成交订单约4300万元，并达成超5000万元的意向订单，展现了博罗制造的强大实力与市场吸引力。本届广交会于4月15日开幕，分3期举办，博罗共组织51家企业、78个展位组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覆盖工业制造、家用电器、家居用品、体育休闲、玩具箱包等多个领域，从先进制造到品质家居，从绿色新品到美好生活好物，博罗企业以创新设计与过硬品质在广交会上展现强劲活力。接下来，博罗将全力做好订单跟踪与产能对接，推动意向订单转化为实际业绩，支持企业抢抓外贸机遇，强化技术创新。

0: 化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博罗制造国际影响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记者钟平翔报道。作为淮安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智慧交通先行示范项目，大罗浮小交通文旅升级项目一期专线自5月1日试运营以来，实现高铁直达景点，无缝接驳，沿途招手急停，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据介绍，该专线首期设七大站点，起于罗浮山高铁站，串联起罗浮山景区旅游文化广场、朱明洞景区、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疏林草坪活动区、过云山居咸港水库驿站、上梁民宿等热门点位，全程20公里。依托智慧交通调度平台，该专线实现了数据等人即到即走的高效运转，游客出站即可上车，有效解决了节假日自驾拥堵、停车难等问题。游客，
1: 我们从高铁站下来以后呢，不需要去排队去打车啊。那么在乘坐这个车的同时呢，我们也不需要去找停车位，非常的便利。
0: 大罗浮小交通文旅专线负责人张宇。
2: 我们这个218专线呢，是一条文旅专线，是218的最美公路，相互映衬的，融为一体的，既打通了景区和内外交通微循环，把这个博罗的山水文化、人文文化底蕴更好的展示给四面八方过来的游客。
0: 该专线还融入了罗浮山康养文化，车厢内工作人员身着传统服饰，为游客奉上本地特色草本饮品，草木清香萦绕车厢，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收获了游客的一致好评。游客，
3: 红河源第一次过来了解这个218最美旅游公路，是了解到了有这路的一个专线，车内呢也是非常舒适的，空间呢也是比较宽的，坐的也很舒适，交通的一个便利，比较适合年轻人打卡吧。
0: 该专线目前属于试运营阶段，首期投放了3辆接驳车辆，运行时间为每天9点至17点30分，最快20分钟一班，试运行将持续到6月上旬，期间全程免费。大罗浮小交通文旅专线负责人张宇。
2: 我们现在是试运营阶段，都是免费的，后期我们开通了一个收费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定价呢都是会很实惠的，主要呢还是为了方便游客。
0: 目前二期线路正在谋划中，将串联罗浮山景区旅游文化广场、悬臂湖和徐田村等站点，未来还将完成罗浮山景区周边5个停车场、约2000个泊位的智能化改造，进一步织密文旅交通网络。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军健、黄佩纯、王静报道。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意见，对超龄用工权益保障、养老保险及弹性退休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新规，办理养老金领取需同时满足2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通过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小程序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最低标准，目前为15年，从2039年起逐步提高至20年。弹性退休制度同步落地，职工满足缴费年限，可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职工50周岁，个人申请无需单位同意，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经与单位协商一致，可弹性延迟退休，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全媒体编辑报道。近日，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含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不含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日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日至8月14日17点，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3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海外人工智能企业大型超级计算集群正式投入运行，建成超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基地，整体算力能耗达到行业新高度，将为大模型研发智能技术落地提供强力支撑，领跑全球智能算力建设赛道。来关注国内方面，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搭乘长征七号火箭成功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正常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空间站送去生活物资与科研设备补给。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新规，细化非法占用耕地相关案件审理标准，明确违规占地建房、挖塘采砂等行为相关合同无效。新规将于5月18日正式施行，从严守护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演员热依扎发文官宣暂别演艺圈，坦言因需要兼顾照料长辈与陪伴孩子，无法平衡演艺工作与家庭生活，选择放慢脚步回归生活，专心陪伴家人调整状态。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市重启国四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报工作，面向非营运车辆开放申请，实行名额总量管控，先到先得，车主可以通过官方政务平台线上办理申领手续。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

意，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海外人工智能企业大型超级计算集群正式投入运行，建成

超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基地，整体算力能耗达到行业新高度，将为大模型研发智能技术落地提供强力支撑，领跑全球智能算力建设赛道。来关注国内方面，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搭乘长征七号火箭成功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正常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空间站送去生活物资与科研设备补给。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新规，细化非法占用耕地相关案件审理标准，明确违规占地建房、挖塘采砂等行为相关合同无效。新规将于5月18日正式施行，从严守护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演员热依扎发文官宣暂别演艺圈，坦言因需要兼顾照料长辈与陪伴孩子，无法平衡演艺工作与家庭生活，选择放慢脚步回归生活，专心陪伴家人调整状态。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市重启国四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报工作，面向非营运车辆开放申请，实行名额总量管控，先到先得，车主可以通过官方政务平台线上办理申领手续。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甲、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明明之家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

0: 潮，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罗阳云布村，一村一戏进基层，惠民演出暖民心。近日，博罗县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进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赋能乡村，一村一戏惠民演出，走进了我县罗阳街道的云布村，为当地的村民啊带来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有特色的文艺盛宴。这一场演出的节目啊，可谓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舞蹈、三句半、乐曲对唱、客家凉帽舞、斗笠舞、电吹管独奏等。舞蹈欢聚一堂，营造出喜庆热烈、祥和融洽的浓厚氛围。女生独唱《我爱你中国》，抒发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而粤语表演唱《廉政建设树新风》，则别具特色，把廉政文化巧妙融入了舞台艺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清风正气。三句半歌唱新农村，展现出了新时代农民新风貌，精彩的节目赢得村民阵阵掌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时现场村民的感受。
2: 我觉得这个活动啊，就为我们的村民呢提供了很好的那种娱乐。
3: 这节目给乡亲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样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乡亲们都非常的开心高兴。
1: 此次惠民演出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情谊，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一村一戏文化巡演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为新时代基层文化建设夯实根基，增添活力。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中跟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更多的三农资讯，也欢迎你持续关注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2: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1: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2: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1: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3: 当然要做，
2: 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1: 原来如此，我说

0: 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0: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1: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2: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

0: 宗旨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的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海外人工智能企业大型超级计算集群正式投入运行，建成超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基地，整体算力能耗达到行业新高度，将为大模型研发智能技术落地提供强力支撑，领跑全球智能算力建设赛道。来关注国内方面，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搭乘长征七号火箭成功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正常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空间站送去生活物资与科研设备补给。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新规，细化非法占用耕地相关案件审理标准，明确违规占地建房、挖塘采砂等行为相关合同无效。新规将于5月18日正式施行，从严守护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演员热依扎发文官宣暂别演艺圈，坦言因需要兼顾照料长辈与陪伴孩子，无法平衡演艺工作与家庭生活，选择放慢脚步回归生活，专心陪伴家人调整状态。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市重启国四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报工作，面向非营运车辆开放申请，实行名额总量管控，先到先得，车主可以通过官方政务平台线上办理申领手续。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7: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

0: 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3: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5: 1073听天气。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6: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

恶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贝，香港第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7: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3: 北京时间5:14:02，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 107.3，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此刻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广善路东向西福坤线附近有203米拥堵，规划三路西向东高岭路附近有缓行112米，另外小罗游新街东向西创新路附近有缓行305米，丽园路的西向东当前是缓行104米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方面的主要路况信息。那么当前城区的镇龙立交西向东方向有拥堵85米，汇延高速西向东白云前收费站附近拥堵59米，汇丰西二路南向北东兴路附近当前是缓行67米的。另外下罗路的东向西在合唱六路附近有拥堵71米，缓行47米。合唱六路南向北长福岭路附近当前是缓行57米，东平北路的南向北东平大道附近当前是缓行72米的。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8: 全楼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9: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

0: 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来杯茶？
3: 没有。
2: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3: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的再次面对面交流，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媒体10号公布消息，伊朗已向美方提交回应，要求立即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及石油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每桶104美元。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由于日本追随美国对俄施压，俄日关系已陷入冰河期。此前，日本政府已宣布对多名俄罗斯公民实施入境限制，并扩大对俄出口管制，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国际社会对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担忧。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11号，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为空间站运送了补给物资和实验设备。在11号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决赛中，中国乒乓球队包揽男女团体冠军，其中中国女队以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中国男队以3-0横扫日本队，豪取12连冠，再次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同时，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商务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聚焦双边经贸关系、供应链稳定、关税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现在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被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

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的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武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

0: 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1: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1: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出行等待不再无奈， FM 107.3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时时在，处处有。
5: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海外人工智能企业大型超级计算集群正式投入运行，建成超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基地，整体算力能耗达到行业新高度，将为大模型研发智能技术落地提供强力支撑，领跑全球智能算力建设赛道。来关注国内方面，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搭乘长征七号火箭成功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太阳能帆板正常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空间站送去生活物资与科研设备补给。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新规，细化非法占用耕地相关案件审理标准，明确违规占地建房、挖塘采砂等行为相关合同无效。新规将于5月18日正式施行，从严守护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演员热依扎发文官宣暂别演艺圈，坦言因需要兼顾照料长辈与陪伴孩子，无法平衡演艺工作与家庭生活，选择放慢脚步回归生活，专心陪伴家人调整状态。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惠州市重启国四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报工作，面向非营运车辆开放申请，实行名额总量管控，先到先得，车主可以通过官方政务平台线上办理申领手续。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9: 107.3听天气，
1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
9: 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1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

0: 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1: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2: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3: 我是大亮，小草。
4: 那我时刻也小雪为您。
5: FM107.3。从新出发，
2: 这里是正当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3: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呢度系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罗阳云布村，一村一戏进基层，惠民演出暖民心。近日，博罗县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进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赋能乡村，一村一戏惠民演出，走进了我县罗阳街道的云布村，为当地的村民啊带来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有特色的文艺盛宴。这一场演出的节目啊，可谓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舞蹈、三句半、乐曲对唱、客家凉帽舞、斗笠舞、电吹管独奏等。舞蹈欢聚一堂，营造出喜庆热烈、祥和融洽的浓厚氛围。女声独唱《我爱你中国》，抒发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而粤语表演唱《廉政建设树新风》则别具特色，把廉政文化巧妙融入了舞台艺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清风正气。三句半歌唱新农村，展现出了新时代农民新风貌。精彩的节目赢得村民阵阵掌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时现场村民的感受。
5: 我觉得这个活动啊，就为我们的村民呢提供了很好的那种娱乐。
6: 这节目给乡亲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样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乡亲们都非常的开心高兴。
4: 此次惠民演出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情谊，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一村一戏文化巡演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为新时代基层文化建设夯实根基，增添活力。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中跟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更多的三农资讯，也欢迎你持续关注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2: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1: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2: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1: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0: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1: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0: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0: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4: 孩子你听，
3: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4: 香好甜呐、啊！
3: 人生海海，
5: 人生海海，
3: 尽管茫茫碌碌，
5: 尽管茫茫碌碌，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4: 发现美，
3: 传播美，
4: 传播

穿谁的筋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部长剧，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39届广交会闭幕，博罗制造揽获超5000万元意向订单，游客直呼太方便，大罗浮小交通文旅专线实现站景直达。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出台，总额上限500万，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闭幕。据不完全统计，博罗51家参展企业表现优异，实际成交订单约4300万元，并达成超5000万元的意向订单，展现了博罗制造的强大实力与市场吸引力。本届广交会于4月15日开幕，分3期举办，博罗共组织51家企业、78个展位组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覆盖工业制造、家用电器、家居用品、体育休闲、玩具箱包等多个领域，从先进制造到品质家居，从绿色新品到美好生活好物，博罗企业以创新设计与过硬品质在广交会上展现强劲活力。接下来，博罗将全力做好订单跟踪与产能对接，推动意向订单转化为实际业绩，支持企业抢抓外贸机遇，强化技术创新，优化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博罗制造国际影响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记者钟平翔报道。作为淮安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智慧交通先行示范项目，大罗浮小交通文旅升级项目17专线自5月1日试运营以来，实现高铁直达景点，无缝接驳，沿途招手急停，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据介绍，该专线首期设7大站点，起于罗浮山高铁站，串联起罗浮山景区旅游文化广场、朱明洞景区、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疏林草坪活动区、过云山居咸港水库驿站、上梁民宿等热门点位，全程20公里。依托智慧交通调度平台，该专线实现了数据等人即到即走的高效运转，游客出站即可上车，有效解决了节假日自驾拥堵、停车难等问题。游客，
3: 我们从高铁站下来以后呢，不需要去排队去打车啊。那么在乘坐这个车的同时呢，我们也不需要去找停车位，非常的便利。
2: 大罗浮小交通文旅专线负责人张宇。
4: 我们这个218专线呢，是一条文旅专线，是218的最美公路，相互映衬的，融为一体的，既打通了景区和内外交通微循环，把这个博罗的山水文化、人文文化底蕴更好地展示给四面八方过来的游客。
2: 该专线还融入了罗浮山康养文化，车厢内工作人员身着传统服饰，为游客奉上本地特色草本饮品，草木清香萦绕车厢，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收获了游客的一致好评。游客，
5: 红河源第一次过来了解这个218最美旅游公路，是了解到了有这路的一个专线，车内呢也是非常舒适的，空间呢也是比较宽的，坐的也很舒适，交通的一个便利，然后适合年轻人打卡吧。
2: 该专线目前属于试运营阶段，首期投放了3辆接驳车辆，运行时间为每天9点至17点30分，最快20分钟一班，试运行将持续到6月上旬，期间全程免费。大罗浮小交通文旅专线负责人张宇。
4: 我们现在是试运营阶段，都是免费的，后期我们开通了一个收费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定价呢都是会很实惠的，主要呢还是为了方便游客。
2: 目前二期线路正在谋划中，将串联罗浮山景区旅游文化广场、悬臂湖和徐田村等站点，未来还将完成罗浮山景区周边5个停车场、约2000个泊位的智能化改造，进一步织密文旅交通网络。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军健、黄佩纯、王静报道。近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意见，对超龄用工权益保障、养老保险及弹性退休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新规，办理养老金领取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通过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小程序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最低标准，目前为15年，从2039年起逐步提高至20年。弹性退休制度同步落地，职工满足缴费年限，可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职工50周岁，个人申请无需单位同意。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经与单位协商一致，可弹性延迟退休，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全媒体编辑报道。近日，博罗发布购房补贴新政，总金额上限500万元。购房补贴发放标准：商品住房网签价格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每套发放10000元购房补贴；在50万元含至100万元以内的，每套发放5000元购房补贴。50万元不含以下的，每套发放3000元购房补贴。购房补贴使用有效期，适用申请补贴的购房有效期为2026年7月31日前，以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时间为准。购房补贴申请时间为2026年8月1日至8月14日17点，逾期不再接受申请。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7: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8: 我是亮亮小草
9: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来
10: FM107.3 从新出发。
7: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11: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1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3: 来杯茶？
14: 没有。
13: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14: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的再次面对面交流，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媒体10号公布消息，伊朗已向美方提交回应，要求立即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及石油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每桶104美元。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由于日本追随美国对俄施压，俄日关系已陷入冰河期。此前，日本政府已宣布对多名俄罗斯公民实施入境限制，并扩大对俄出口管制，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国际社会对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担忧。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11号，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为空间站运送了补给物资和实验设备。 在11号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决赛中，中国乒乓球队包揽男女团体冠军，其中中国女队以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中国男队以3-0横扫日本队，豪取12连冠，再次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同时，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商务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

0: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聚焦双边经贸关系、供应链稳定、关税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大家好，第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5: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7: 你好，我是林乐。
1: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

0: 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1: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0: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1: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0: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1: 头盔？
0: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2: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拉拉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0: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
1: 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1: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0: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2: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1: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不，我现在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4: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5: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6: 我是亮亮，小草，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7: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6: 我是荔枝，
8: 我是小雪，
9: 大家好，我是小欢，
10: 你好，我是林乐。
5: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1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7: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8: 一零七三听天气。
9: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一零七三听天气。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家庭教育大家说，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欢迎你在下午时间的16:38继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

11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开幕，那么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也同期的启动。可以说啊，以大模型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在加快的发展当中，也正在重塑教育的底层逻辑，同时也推动教学场景和学习方式以及治理体系持续的演变。那么说到这一场展览的主题呢，叫智联全球，预见未来。这个预呢是教育的预啊。步入到展厅当中，首先映入到眼帘的就是以字母 AI 为原型的标志性的装置，整体的造型就像是一把钥匙一样，那这把人工智能的钥匙也正在开启教育的未来之门。展厅内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场景随处可见，智能技术在教学模式、学习方式、科技创新和学校治理等方面到底怎样实现创新应用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场展览。在展厅内，设计者手起笔落，寥寥几笔就在屏幕的左侧勾勒出了汽车外观的草图，通过大模型导入和提示词输入，系统快速完成智能渲染、细节优化。不一会儿，一张较为完善的汽车外观设计效果图就出现在了屏幕的右侧。

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案例也会令人目不暇接。那再来了解到智能技术如何去助力培养新农人呢？在田间地头戴上农业智能眼镜，对准番茄苗，就能够智能识别农作物的病害信息，并且自动搜索相应的解决办法。来自浙江开放大学教师于艳芳说，我们的智能眼镜呢，助力田间教学项目，已经帮助和培养了很多的农民大学生。

说到在智慧课堂上如何应用 AI 平板，课后再进行数字化的个性作业批阅。那么在一个展厅当中呢，出现了一个人物形象 IP 叫港小智，他可以跟真人进行这种交互的对话。这是来自河南郑州航空港区的一个展示，他们展示到的是数字技术嵌入区域教育全场景的实践。对此呢，教研员王汉子告诉记者，数字技术正在推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全区课堂教学、教师教研以及学校治理等。目前教师的技术应用意识明显增强，人工智能素养显著提高，农村学生学习积极性也大幅提升。通过参与各类活动和分层课程，真切地感受到了智能技术带来的学习改变。而另一边呢，甘肃酒泉第六中学七年级学生辛晨宇正在演示航天家数字地域装资源应用装置，以项目化学习为依托，辛晨宇更加了解了智能技术，并且在地理学科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学习兴趣点。对此，酒泉市宿州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赵瑞说，我们立足西北独特区位，依托卫星发射中心、敦煌文化、风光电等本土资源，打造航天引领的特色科学教育体系，借助 VR 科创平台、智能一体机等数字智能技术，将实景研学资源转化为课堂教学素材，精准对接国家课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数字化补齐了当地乡村的教育短板，也赋能农村学生的成长，有效提升了区域整体教育质量。在这个展厅当中，未来课堂、未来学校、未来学习中心等以场景化、具象化和可体验的方式呈现了未来数字教育的可能性。在爱中文全球中文学习社区，全球的中文学习者也可以在这里实现学习工具、智能应用的精准获取，并且在线上社区实现与其他的学习者和教师的这种互动交流。这个学习中心的最大特色呢，就是智能化和社区化，能够为企业、教育机构等等提供平台，构建 AI 赋能中文教育的专业引擎，也让更多学习资源精准对接服务更多的中文学习者，从而能够实现国际中文学习的生态闭环。而学习社区的互动性特征呢，有助于中文学习环境的塑造，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帮助学习者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说到一些抽象的概念如何在未来课堂上能够实现具象化呢？对此，科大讯飞同窗 AI 黑板展现的未来课堂想象力也让教学更具启发性。教师在黑板上啊写下汉字、磁场，并且圈选之后，系统能够智能识别书写的内容，进行概念的解释，智能学习资源推送会一一的呈现在黑板上，让知识理解更生动、更深刻。而 AI 同窗这一课堂的第三元角色，能够支持情景对话、角色扮演，并且能够作为助教自动化处理课堂的琐事，将课堂转变为师生 AI 三方求真共创的实验室。在成果展的现场，机器人展示和便捷的中文学习工具给塞尔维亚共和国教育部官员杨科萨马尔

季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数字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参观展览，我真切地体会到数字化不再是未来的愿景，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我们必须主动适应时代的变化，紧跟数字化发展步伐，期待教育数字化能够迈向更深层应用的发展阶段。这是来自中国教育报在5月12号的一篇报道，关于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的相关的一些报道。在不同的展厅，我们能够看得到数字教育对于当下的整个教育场景、教学场景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学校的治理体系都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和助推的作用哈。那如何用好这个 AI 工具，我相信是对于当下的不管是教师也好、教学界的人士也好、教育界的这样的一些人士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在一切都这么的智能化、这么的便捷，人们要获取信息的途径这么的快速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让学生更相较于以前也能够继续的就是享受课堂，更享受这种人和人之间互动的共同学习和成长的乐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当然如果可以用好这样的一些 AI 技术来作为自己的一个教学辅助工具的话，我相信对于教学上的传道授业解惑应该是有能够更多的有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吧。所以要如何的用好这个数字和智能化以及当下 AI 手段这样的一把钥匙，才能够更好的解锁教育的未来呢？也让我们共同的期待。这是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报道。这里是大家说家庭教育，欢迎你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代班主播林子。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这里是大家说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大家说，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这时段的代班主播林子，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家庭教育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同时，如果你对这样一个话题有属于自己的心得体会，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来自中国青年报啊，这篇文章它跟我们讨论了关于饭圈文化。饭圈文化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在近些年来，饭圈文化也有逐渐向其他的圈子蔓延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啊。那我们来了解到这篇文章叫做别让饭圈戾气污染中国体育的理性和底气。5月3号凌晨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种子排位赛上，由林诗栋、梁靖昆、周启豪出战的中国男乒以1-3不敌韩国队，遭遇本次赛事的首场失利。这本是一场用于检验梯队磨合阵容的小组赛，双方均未派出头号主力，胜负本在正常的竞技波动范围之内，但是在一夜之间呢，却被推上了全网舆论的风口浪尖。从排兵布阵到临场指挥，从梯队建设到人才选拔，从教练团队到管理机制，都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随之而来的还有饭圈互撕、流量炒作、人身攻击以及阴谋论传言。一场普通的赛场得失被搅成撕裂网络生态、搅动公众情绪的公共舆情事件。对此，文章当中提到，失利是一针清醒剂，更是一面镜子。登场队员基本发挥出自身水平，没有明显崩盘，没有消极应付，却在与韩国新生代选手的对抗中暴露出国乒男队长期积累的深层的问题。主力依赖症积重难返，二线阵容长期缺少大赛的淬炼，关键球抗压能力明显不足，新老交替的阵痛全面显现。而外协选手进步迅猛，打法先进，冲击力极强，国乒曾经拥有的绝对的技术优势、心理优势正在不断的缩小，躺赢时代早已一去不回。一场排位赛的得失本是查漏补缺、优化体系、锻炼新人的最佳契机，却在舆论的狂欢当中被否定，也成了宣泄情绪的出口。那么比赛场失利更值得警惕的呢，是体育饭圈化正在侵蚀体育本该有的理性。在当下的舆论场里，战术复盘让位于粉丝拉踩引战，客观的行业反思淹没于极端的谩骂。部分自媒体与营销号为了收割流量、博取眼球，刻意放大负面情绪，编造不实信息，煽动对立情绪，把纯粹的体育竞技异化为圈层博弈、流量变现的工具。赢球的时候呢，捧入神坛，容不得半点批评；输球的时候赶尽杀绝，容不下一丝宽容。这种非黑即白、极端化、情绪化的舆论生态，不仅严重伤害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心理健康和职业环境，更在不断地消解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核。其实竞技体育从来都没有常胜之师，越是传统的优势项目，越不该被为金牌论、为胜负论绑架。国乒之所以能够数十年屹立世界乒坛不倒，依靠的是一代代人才接续、系统化训练体系、科学化管理模式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而不是由一两场比赛、一两次胜负所定义。过度的苛责只会束缚手脚，非理性宣泄只会制造内耗，最终让年轻的选手畏手畏脚，不敢发挥，让教练团队束手束脚，难以布局，让队伍陷入越怕输越不敢用新人，新人越不用越成长不起来的恶性循环。最后，文章当中给出的态度是，舆论可以有锐度但不能失尺度，可以有批评但不能无底线。面对此次舆情风波，相关部门与主流媒体更应保持清醒，主动作为。一

方面要直面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及时权威发布信息，坦诚回应排兵布阵、梯队建设、人才培养等公共关切，以公开透明消解质疑，凝聚共识。另一方面呢，要坚决的击浊扬清，压实平台责任，重拳整治饭圈乱象，严厉打击网络暴力、恶意炒作、煽动对立等行为，引导舆论回归理性，让体育回归纯粹。

时间来到下午的16:57，这时段的大家说家庭教育，我们继续在直播当中，节目中会跟你分享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当然，如果你对这样一个话题有属于自己的困惑或者是心得体会，都欢迎大家通过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私信留言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小编也将会及时的收集问题，然后呢，对相关的人士进行咨询之后，及时给大家反馈。那这时段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呢在整点会进入到一段资讯宣传时间，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107.3 博罗电台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我们稍后见。

0: 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0: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2: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

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北京时间下午17:06，欢迎各位继续在这时段去关注 FM107.3，这里是博罗电台，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家庭教育大家说，大家说家庭教育，这时段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到的是跟家庭教育有关的资讯。如果在相关的话题当中你有属于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是困惑的话，也欢迎你通过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

回来节目当中继续跟你来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中国教育新闻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要让孩子在真实体验中成长。那么这篇文章它的创作者是重庆市万州区王牌小学教师，他叫王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文章当中所讲述的这样一个孩子的故事。儿子小斌正处于渴望了解世界的年龄，每天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妻子和我习惯从书里或者是网络上找问题的解答，但说过之后孩子往往不能完全明白，或是经常忘记。我想可能只有真实的体验才能帮助他自己找到答案并内化于心。以垃圾分类这件事情为例，有一次孩子的学校请来了从事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人员，教孩子们怎么做垃圾分类，并且鼓励家长带着孩子积极做好家庭垃圾的分类。本以为这只是学校安排的一次简单课程，谁知小斌对这个课题非常上心，回家后只要找到一些垃圾就会不停地追问这是属于什么种类。假如当他得知汽水瓶子是可回收的，就会兴高采烈地收集起来丢在回收箱里。看着小斌强烈的求知欲，作为家长既欣喜又惭愧。平时我们自己只做简单的垃圾分类，现在我们决定和孩子一起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首先从书本和网络上找到了垃圾分类的详细说明，并和小斌一起做了不同颜色的回收箱。例如把废弃电池放入红色的有害垃圾箱，绿色的可回收箱收集瓶子和纸板，不确定类别的物品放入黑色的其他垃圾箱。一周后，我们和孩子一起开车将分类好的垃圾送去垃圾处理站，沿路开进去，看见吊车和工人们正在忙碌的身影，指示牌和分类说明清晰地标注在每个路口，空气中完全没有我想象中刺鼻的气味，一切都井井有条地进行着。小斌兴奋地看着回收站里的各种物品和场景，似乎在验证曾经学习的相关内容是否正确。这次亲身的体验给孩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我们家里一直都认真保持着垃圾分类的习惯。在接小斌放学时和其他家长的交谈中得知，不少家长会让孩子参与家里的各种活动，除了让孩子学习不同的生活技能，也让他们了解父母努力生活的态度。之前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点，比如我们每次洗车时，小斌看到被泡泡包围的车子都会激动地蹦蹦跳跳，很想参与进来。我们虽然被他这种天真快乐的情绪所感染，但是一直没有答应让他一起洗车，总觉得他年纪太小会越帮越乱，还会把衣服弄脏。后来我们同意小斌和我们一起洗车后，他特别开心，从调配清洁泡沫到准备小工具全程都积极参与。简单的给小斌示范了洗车的流程后，他就可以独立操作了，就算洗车过程中小脸热得通红，他也要坚持洗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彼此调侃与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在这种真实的体验当中，除了在真实体验当中能够让孩子获得进一步的成长之外，在亲子互动里面，亲子的关系也得到了提升和改善。很多时候在家长的角度考虑，会觉得孩子还小，我们总是会有很多预期性的这种想法，希望自己能够走在孩子的前头，比方说有预见性的帮他去提醒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或者说可能会摔倒，可能会磕碰等等，这样的一些提醒在生活当中就真的是非常经常听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其实真实的体验所带来的那种感受是别人的言论的这种教授所不能够替代的，就是不管你跟孩子说这件事情有多么好玩或者多么不好玩，但是呢有的时候在孩子的心里他可能就是想要自己亲身的试一下。当然如果说不是那种危险性特别高的高危性的一些活动啊，我觉得在成长当中小磕小碰是难以避免的。那尤其是像一些正常的活动，能够让孩子通过学习学校的理论知识，然后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了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然后在生活当中自己亲自的去进行这种垃圾分类，能够更好的更清晰准确的意识到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也把这种绿色环保的行动贯彻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例子，也是我们在这时段的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来自中国教育新闻网的一篇文章，在真实体验中成长。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样一段真实的体验当中，不仅是孩子收获了成长，家长也收获了成长。也许作为家长也没有想过自己跟孩子参与到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这些工作当中，也能够收获家庭教育里面带来的这种简单纯粹又温暖的快乐。这里是大家说家庭教育，我们继续来分享家庭教育相关的一些知识，同时也欢迎你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进行私信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你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啊。如果你有相关的困惑的话，也可以来留言进行咨询。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几则家长的提问，同时呢，也了解到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海燕对此做出的专业解答。有家长提问，我家孩子非常内向害羞，总是不敢表现自己，课堂上从不举手发言，即使被老师点名发言也声音很小，怎么能够帮助他克服害羞胆怯，建立自信，敢于表达呢？对此专家答问，孩子不敢表达自己的背后呢，往往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心理能量暂时被紧张、害羞等情绪所束缚。孩子不是不想表达，而是内心的安全警报声音太响。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强行把他推到台前，而是理解他行为背后的心理语言，为他搭建一座从内心世界通向外界表达的桥梁。孩子的害羞与退缩通常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第一可能是安全感的缺失，当孩子预感到表达可能带来批评或者过度关注时，大脑会本能地启动威胁预警，所以选择沉默、小声说话等方式以自我保护。第二呢，可能是有表现焦虑与追求完美的心理，有很多害羞的孩子啊，内心对自己有较高的要求，他们害怕说错，怕答案不完美，这种内在的压力会抑制表达冲动。第三是缺乏胜任感的积极体验，这个胜任感呢，不仅是包括完成任务的能力，当然也包括管理情绪，在压力下保持思考这样。

的能力。如果孩子缺少练习表达的机会，那么面对课堂这样一些相对来说对他们有一些高风险的场景时，自然就会感到紧张或者不知所措。那要如何帮助孩子勇敢地表达自己呢？并非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应该是一个充满接纳的赋能的过程。目标不是要把他变成外向的人，而是帮助他积累足够的心理能量，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从容和清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首先呢，家庭可以成为孩子安全的练习场，家长学习全身心倾听孩子的表达和分享，不打断，不纠正，不急于给建议，只需要用简单的回应，比如说嗯，我明白了等等来进行回应，让他体验到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被重视。当孩子尝试表达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予他及时的鼓励。其次，帮助孩子将对完美的这种追求啊，转化为对成长过程的关注。其实有很多害羞的孩子呢，内心住着一位严苛的小裁判，总是担心自己无法表现完美。家长需要引导孩子不要过于追求完美，可以跟孩子共同设立勇气里程碑，用一张简单的记录表，聚焦于我主动分享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等等一些过程性的努力。这种从结果评价到过程肯定的转变，能够逐步的缓解完美主义带来的心理压力，也让孩子体会到努力和进步本身带来的喜悦。再次呢，搭建小步阶梯，积累我能做到的积极体验。微小而清晰的目标更容易积累自信，从安全的环境开始，鼓励孩子在熟悉的小范围内表达，再逐步扩展到课堂及公众表达的场合。每完成一次尝试，也能够强化他我能做到这样的一种积极的体验，引导孩子关注我想分享什么，而不是我看起来紧不紧张。尊重孩子自身的特质和生长节奏，以爱和陪伴来滋养静候他的成长。有一天你会惊喜地发现，孩子不仅能够清晰又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也更能尊重和理解他人的表达。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在刚刚的这篇文章当中，其实强调的也是为孩子带来一种积极的体验。首先，我想千人千面，每一个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也会属于有自己这种主观的判断，孩子身上的这些性格特质好不好，或者他够不够外放，够不够开朗大方，够不够勇敢。可是难道相对的，如果是内向的孩子，如果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多落落大方的孩子，如果是胆小的容易胆怯的孩子，就不值得被爱，就不值得被尊重了吗？并不是的。所以当你发现孩子身上存在着这样的一些特质，然后你自己觉得说可能相对来说是属于负面的，那么如何帮助他来改善和提升？我觉得更多的，首先第一步并不是要告诉他你现在这个状态是不行的来进行这种否定，而是学会去倾听和鼓励他，同时也带动他一起进行这种积极的体验。但是最后想要提醒各位家长的是，如果说您家的孩子他就是很害羞，哪怕你用尽了各种的方法，他依然是一个容易紧张胆怯的孩子，他不那么敢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我觉得也尊重或者爱他本身这个害羞的样子吧，不一定要让他变得一定是非常的自信大方的。

0: 时间来到17:21，我们先稍事休息，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大家说家庭教育，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一起分享精彩内容。
1: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0: 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这一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那节目最后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叫做莫将担心当关心。其实我觉得这篇文章当中很多态度也给了我们为人父母的一些提醒啊，非常重要的提醒。现在有不少父母的焦虑

虑都来自于对孩子未来的担心啊，因为父母可能会基于自己的成长经历，认为人生当中充满了各种的不确定因素，所以也由此对于孩子的人生充满各种担忧，时刻提醒自己必须保持主动作为的状态，才能够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于是呢，很多家长会误将对孩子的担心当作关心，并且在这种焦虑情绪的驱使下，恨不能为孩子的每一步成长都铺好路，成为高度控制的直升机式的父母。那这样呢，在无形当中也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无论家长的关心多么无私，一旦好意被担心所笼罩，关爱就容易被扭曲。当家长的关心被担心所裹挟，结果就可能与初心南辕北辙。因为焦虑的情绪有的时候是会蒙蔽人的眼睛的，没有办法看见孩子的真实需求，也容易导致拔苗助长等等不尊重教育规律的行为。孩子被家长的条条框框所束缚，被家长的焦虑和担心所笼罩时，也容易变得焦虑又抑郁。要想摆脱这一教养误区，不妨可以试试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认清担心与关心的本质区别。担心的背后呢，关联着恐惧和害怕，隐藏着对孩子的不信任和不认可。但是关心呢，却是基于接纳和信任，蕴含着对孩子无条件的支持和托举。与其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心，不如在与孩子的沟通当中学会合理的表达自己的诉求，将自己担心的事情用更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我担心你玩手机耽误学习，我们可以试着转换一下，变成我希望你能够正确的处理玩手机和学习的关系等等。这种沟通的方式既清晰地表达了家长的关切，又提出了更具建设性的意见，听起来也更容易为孩子所接受。第二点呢，是与其为未来不确定的事情担心，不如允许孩子活好当下，为他们创造真正有利于成长的条件和环境。这份允许的背后，是对孩子成长节奏和发展规律的尊重。当孩子被允许可以按照自身的天性来发展，可以有一定的支配时间、探索世界的这种自由，那么孩子与生俱来的天性、兴趣和好奇心就会被激活。我们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天生自带的生命能量和成长的潜能，无需家长太多的干预，而是给他们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家长朋友们要学会放下过多的担心和控制，说不定孩子反而会成长得更好。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的再次面对面交流，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媒体10号公布消息，伊朗已向美方提交回应，要求立即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及石油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每桶104美元。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由于日本追随美国对俄施压，俄日关系已陷入冰河期。此前日本政府已宣布对多名俄罗斯公民实施入境限制，并扩大对俄出口管制，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国际社会对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担忧。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11号，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10号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为空间站运送了补给物资和实验设备。

0: 在十一号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决赛中，中国乒乓球队包揽男女团体冠军，其中中国女队以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中国男队以3-0横扫日本队，豪取12连冠，再次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同时，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商务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聚焦双边经贸关系、供应链稳定、关税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请等待，不再无奈。FM107.3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实实在，处处有。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

0: 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5月12号星期二的晚高峰，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今天是周二了，然后呢，在这两天，有小伙伴会觉得说，早上也是小雪，晚上也是小雪，是不是？今晚依旧是我们的晚高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开心喽。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了。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买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猫熊说看不到你啦，这个刚刚忘记了开我们切换回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呢因为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这个问题，但是被我解决了，还好还好，在节目开始前调回来了。然后他说今天的游戏是不是快放分辨歌名儿？什么叫快放分辨歌名儿？倒放吧，你说的是？不是，今天不是这个倒放歌名儿，倒放歌曲那个啊，我觉得其实真的有点难。你们确定想要玩这个游戏吗？我跟你们讲，就是倒放，你不要以为倒放歌曲啊，它跟你比如说一段旋律你熟悉的，你以为你能够猜得出来，我跟你讲简直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完全不能够相信它是同一首歌，它倒放出来的这个调很奇怪。所以这个如果各位真的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我们找一个时间吧，择个黄道吉日。今天我们玩的也是跟歌曲有关，但是今天我们是关键词来猜歌啊。那既然已经说到游戏了，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个游戏的规则跟各个小伙伴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呢是关键词猜歌，这个关键词我们应该以前都玩过，今天呢它是稍微有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在于呢，今天我们让各位想的这个歌词当中是包含了 CP 感的。组 CP 我们都知道吧，其实说白的就是搭档的一个关系，就是这首你的任何歌词当中只要有这种搭档关系的 CP 关系的都算对。就比如说唱到两个人呢、啊，或者说有两个人之间的可以是搭档关系，可以是 CP 关系，反正就是有一种谁和谁这样的一种关系的CP 感的歌词有哪些？合理计算对，合理计算对。

也就是说我和你这样的一种两者之间，只要有这样的一些词语的都算对，都可以。你看刚刚我们说的你干嘛我干嘛，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欢迎各位在这时刻来想一想，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中华小曲顾问，然后来告诉我有哪些歌词呢？

如说最简单的，你挑着担，这是我的成名曲吧。我牵着马，歌词当中一定是有搭档关系或 CP 感的，或者说

0: 点不加糖，说小雪为了让你好读，我把名字换回来了。他说我就是咖啡牛奶不加糖。原来你就是咖啡牛奶不加糖，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他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有口误，什么秋叶浪漫是不是？然后我当时一下读成了什么，哎呀，我一下，反正就特别的绕口。结果是咖啡牛奶不加糖，然后咖啡牛奶不加糖。昨天说，他说小雪你现在早上早高峰，然后用晚高峰，给他一种感觉就是我一天到晚都在直播。播了整整一天一夜，出现在今天的早上，然后又出现在今天的晚上，然后明天早上还要继续。我一直要到星期四的早高峰，在这个早间都会跟各位相约在1073，然后同时晚间也会出现在这个1073，然后到了这个下周可能是其他的主持人，再到下一周，然后又是小雪我代班。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时间，早高峰就像开盲盒一般了，就是可能所有的主持人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早高峰，但是每天出现的是谁，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每天的可能都不太一样，但都是以周为单位啊，可能一周会相对固定一点，然后到下周可能是另外一位，再到下一周这样。所以从昨天开始到星期四，基本上都是小雪在早高峰跟各位一起相约在上班的路上啊。蕊蕊发来了一个消息说，阿珍爱上了阿强。这个可以有。哎，这个歌怎么唱的？阿珍。哎，这个歌怎么唱来着？我觉得好像很熟。我稍后想一想，给你们哼一哼啊。我觉得大家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来发语音。什么阿珍爱上了阿枪，是这样吗？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格式。只要是两个人啊，他是可以是搭档关系，也可以是组 CP。哪些歌词当中是可以有这样一种组 CP 感的呢？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我记得上周几来着，这个 Brass 他说，小雪你的那个就是我们刚这个新闻表情包的那个片花，一个星期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雨天多云天，他说他算来算去一共只有6天。是的，当时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比较顺口溜一点，然后比较押韵啊，还没有怎么去考虑他到底是6天还是7天。但是我没想到真的 Brass 他能够数一下。我说，哎，小雪不对啊，你这今天明天和后天这是3天，晴天雨天多云天这也是3天，加起来这是6天。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们真的是特别可爱，就是这种细小的细节之处他都能跟你揪出来。啊，瑞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歌词好像是我爱你，你是我的罗密欧，哒哒哒哒哒哒，朱丽叶，是不是这样的？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是以歌词啊，歌词。哎 ，Brass 刚刚正说到你呢，他说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爱上游。可以可以可以，还有吗？组 CP 感的歌词有哪些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想一想啦。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焦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

0: 外发来消息说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这不对吧？你跟我说这句话里面 CP 感在哪儿啊？搭档感在哪儿啊？我们今天说这是有 CP 感的歌词啊，你这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好像不对吧？这个应该不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今天呢很闷热的一种感觉啊，因为接下来要下大雨啦。今天是5月12号，跟各位小伙伴说，从13号起，也就是明天，广东呢又有这个强降雨啊，强对流的过程。根据这个广东天气的消息呢，预计从今天开始呢，广东的中北部处于副高边缘不稳定区域，加上这个高空的波动影响呢，雷雨是趋于活跃的，所以从明天开始呢，副高进一步的南落，以及呢这个暖湿气流的增强，广东将有新一轮的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过程。我来看到在明天白天节，哎，其实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我们身边有没有当护士的小伙伴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日常的护士们的工作。然后呢过了大概一周左右又会迎来520，我发觉五月好多节日啊，真的好多节日啊。然后到520这一天应该也是很多人就是要去领证，是不是要去表白？因为谐音我爱你呢，这一天呢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啊。但是要跟准备去登记的小伙伴说，广东多地的520当天名额已经约满了，也就是说你可能约不到啦。这个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显示，在520当天啊，多地的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剩余的预约量显示是为零的。这个不仅仅说在惠州，像广州啊、珠海啊、佛山，也就是说广东省内的很多城市的这个在520这一天登记基本上都是爆满的状态。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都表示抢不到号，纷纷留言交换预约抢号的心得。当然也有人说520登不了，那就521登呗，也算是我爱你，也能谐音到。那线上预约满了怎么办啊？广东很多的一些民政部门表示，你可以到现场申请办理，然后呢，市民也可以提前的咨询，了解到各婚姻登记处的现场预约的规则。其实从去年5月10号开始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就实施了。这里就说到婚姻登记的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然后呢，如果说大家要去预约登记结婚的话呢，可以上这个粤省市 APP 微信支付宝小程序首页去搜索结婚登记预约，进入到这个服务页面之后呢，按照操作指引填写相应信息就可以完成预约申请。今年的520有人约你吗？你被约了吗？你约了吗？我觉得这三问好扎心啊。啊，有一些单身的小伙伴说可别再说这个话题。好的，我们稍后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出的这个游戏是带有 CP 感的歌词有哪些呢？中华小曲库们赶紧的继续来告诉我吧，最好通过语音的方式啊。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落班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八十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刚是很多的一些人出来了，然后呢，现在的歌词的画风已经偏向了动物了。我稍后继续来分享各位的答案，带有 CP 感的歌词有哪些呢？粉丝群的小伙伴们的信息稍后再来回复一下啊。

0: Sam 这个版本的烟花易冷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好听，在18:06送给到各位。刚刚粉丝群还有直播间的小伙伴都在问小雪你感冒了吗？些许有一点点，但是还好还好。我觉得我能够忍受是那种稍微有一点头晕，然后以及可能会鼻塞，但是我不能忍受比如说扁桃体发炎这种是我觉得最难受的，就一个是说话更加的说不出来，然后呢现在这种已经算是我能够接受的一个状态了。然后我觉得好厉害哦，你们怎么都能够听得出来，极创未来也就是我们的感悟是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直播间显示你的名字就是极创未来，这个是其实你是感悟，上次你说了，他说你感冒了吗？又到了感冒的感觉了啊！猫熊这个我会他说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这是那个还珠格格里面的那个歌是不是？但是有些歌我真的不太会唱，包括像我们长啸，他说这个我刚说为什么动物都出来了，就是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行吧行吧，这个也算对哈，反正也是就是说 CP 感有人就行，但是有动物就行。啊 Brass 说就像老鼠爱大米，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哎，为什么你们都不唱，为什么都是发文字？然后咖啡牛奶不加糖跟猫熊发的那个是一样的，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Cross 说国王和乞丐啊，这个可以有。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喜羊羊都出来了。主要是有些歌吧真的是那个调不太会唱，我觉得需要你们来唱出来。刚还有听友说那个我和你心连心，粉丝群是不是啊？粉丝群我们的听友，然后刚粉丝群的涛和忙碌的日子他们也听出来说小雪感冒了，是的有一点点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来看看今天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咯。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You want to eat what? I don't know.
3: Eat black chicken. Long time no eat. You eat no eat?
1: I don't like it. I already eat beef.
3: Me go. No morning sea.
1: 兄弟，我恋爱了，我想发个朋友圈，我该怎么说？
3: 得意玫瑰，气满山野花。
1: 那分手的呢？
3: 玫瑰已去，百花自开。
1: 那又复合的呢？
3: 春去秋来，玫瑰再现。
1: 那被绿的呢？

0: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小伙伴们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说来挑战亚纳索，那就是青藏高原。我承认我是唱不到高音的，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很多还是特别的踊跃，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唱的吧。
1: 亚纳索，那就是青藏。亚拉索，
2: 你别笑，
1: 那就是青藏高原。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亚拉索，
3: 哎呦我的妈！
1: 就是青藏。
0: 当我招了一群零零后的员工，小张，明天分享会材料准备好了吗？先发我一份我看看。就你特殊，不是说明天上午才给你吗？我男朋友跟我闹分手呢，现在烦得很。早上的会议记录还没做好吗？发我一下。没发你肯定没做好啊，你着什么急啊？着急回家自己做去。

0: 我刚看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答案，还是英文的。还是我们踹这位朋友啊，他说陶喆和蔡依林以前唱过那首今天你要嫁给我，然后我刚就在想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歌词，然后他紧接着就发了一条过来，就是里面的那个 rap， 就是 DT in the house， Jolin in the house。 这也太厉害了吧，这个都能想到，这个也可以算对，是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哎，很适合520那一天呢。还有吗？还有 CP 感的歌词吗？各位，其实无形当中，我们今天说的这种 CP 感也好啊，刚刚说的520也好，我们今天其实要分享这个话题，多多少少我觉得跟这个感情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最近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就是这部电影呢是几乎全素人，然后当时其实个人是并不觉得它有多么的出彩啊，然后但是它现在的豆瓣的评分是9.1分，这就是最近凭着好口碑成功出圈的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有没有小伙伴看过？然后我找了一下，它里面有一句同期声的这个台词，有没有潮汕的小伙伴可以跟我翻译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听一听啊。
1: 勿起诉求，变性安康，随性加老百姓，我直接不养。
0: 我们再听一下。
1: 勿起诉求，变性安康，随性加老百姓，我直接不养。
0: 我觉得在广东生活有一定的连线之后呢，其实你对于客家话包括粤语你是能够听得懂一些的，但是不会讲。但是我觉得潮汕话是那种好像跟粤语跟客家话白话还是很大的不同，就是如果我不看文字我是完全听不懂的。我们有没有潮汕的小伙伴可以来告诉我刚刚这一句台词是讲的什么意思呢？其实我是知道他的意思的，因为看了这个文字之后啊，但是如果我不看文字的话，你让我这样光凭耳朵去听的话，我是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在五一档的首日，这部没有名导、没有明星、没有话题的非热门电影的排片占比只有1.6%，日票房是674万，排在日榜的第6。到了5月10号的时候呢，正式上映第11天，其排片的占比就上升到了19.2%，单日的票房是3600万，远远超《消失的人》、《寒战1994》，成了日冠啊。然后到了5月11号，它的排片占比再增加到20.3%，单日的票房是第二名，《消失的人》的近2倍，上座率是《消失的人》的近3倍啊。按照这样的走势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就它的已经是算是一个出圈级的一个这么一部电影了。它的这个成本是1400万元，然后目前的豆瓣评分是在9.1分，如果说它的总票房是在4.3亿元，投资方呢？在这部电影当中，很多人说没有那么高额的给明星们所谓的一些演员一线大咖的那种高额的那种应该是投资。那么这一部片其实它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给阿嬷的情书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以小博大的现象级的案例？如果说没有走进影院的小伙伴其实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我们的主持人林子之前有跟我推荐这部电影，因为他自己是潮汕人，然后呢他就有跟我讲到说这部电影他是看完之后是边看边用那个纸巾在擦拭这个眼泪啊。但是呢因为这个电影如果说你没有走到这个影院的话呢，我们就不跟大家去过多的去剧透太多，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中有哪些感人的一些地方。

这部电影的主题其实是很宏大的，它拍的是华人下南洋的一段飘零史。然后这部电影呢，其实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啊，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出乎很多人的一些意料。还有人通过这部电影呢，对于潮汕这个地方有了一个相对，我觉得可能更加详细的一个认识。其实我觉得对于潮汕，我自己以前是了解的不多的，但是作为一个外省人啊，你的一些固有的认知当中，我会觉得潮汕这个地方其实蛮传统的。尤其是以前你会觉得是不是比较重男和轻女，在这一块就是你好像固有的一些认知。那么在潮汕地区，晚清到建国之前下南洋的人数啊是有几百万，这是属于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所以呢广东的观众可能会更加的有共鸣。其实这个电影最开始的时候，它也是仅仅是在广东地区它的上座率是比较高，但是随着后面啊，就是它的口碑一路的上涨，就现在呢就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部电影啊，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潮汕地区的人去看的是比较多的。不过这部电影呢，它并没有说它是去走那个叙事宏大的路子，而是以小见大，以真去感人。导演前期是做足了调研，在影片当中90%以上的情节都是来自于真实的原型啊。这部电影的另一个难得的地方在于，它善于克制，善于留白，不刻意煽情，靠细节，靠时间去打动。那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气质，也很适合讲那个年代的故事。电影把重点放在了两位女性在艰难岁月当中的隔空守护，互相照料。那么这其中的动机只有人和人之间最原始的善意。我们其中来说说在电影当中比较打动人的几处啊，都是用到了刚说的很克制的方式，或者说善于去留白的方式。那也就是叶舒柔在收到照片时只说了一句等到现在才来跟我说，然后继续忙他手上的话，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任何的表演的情绪，但观众已经感受到了一切。在得知郑木生在1960年就去世的时候呢，他首先想到的是死了这么早，这群孤儿寡母要怎么过。最后在得知真相之后呢，他只是平静的去看这个橄榄菜凉了没，决定带着动身去泰国看南枝。短短几个镜头啊，就把这个阿嬷坚韧善良有情有义的人格底色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最后呢，两位这个老人见面更是动情不煽情，拍出了纪录片般的真实感，没有浓墨重彩，却有亲君之力。关于爱情、亲情、友情、家国、时代、人生，这部电影呢是以小见大，用中国传统美学的风格去拍出了中国的人文精神。它也挑动了现代观众心底可能已经不太相信但又向往的一些情感。哎，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最难能可贵之处啊。你要说它是爱情，它又不单单只是说爱情，好像是借爱情的这一个就上一辈的这种爱情故事的一个开端，然后呢去延伸到了更多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他的这个口碑是清一色的好，有网友就说给阿妈的情书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长尾效应啊，没有顶流，低宣发，靠真诚的故事和自来水口碑，从排片1.6%一路这个就是破这个票房，从长尾的细水长流战胜了头部的短期的这个爆发。还有说这个电影呢，笑点哭点都很轻很灵，在看电影的时候没有哭，但是后劲非常的大。更多的人是觉得很好看，是今年为数不多的国语佳作啊。虽然是以展现地方风土人情为脚本，但是呢它其中表达的主题是全中国人共有的感情。其实这部片我看了一些这个花絮啊，就说真的就是把所有的经费都是用在了这个整个的拍摄上面啊，而且呢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成本，甚至呢工作人员还扮演起了其中的演员的角色。然后他们是自己就是亲自的，也没有多余的一些经费去请什么化妆师啊之类的啊，更多的就是亲自上阵，自己也又是工作人员又是演员。然后几乎都是全素人，就是没有任何的明星，所以你能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全素人的电影，没有任何的特别高的一些宣发，但是却能够一路的创造奇迹，然后成功破圈，到现在豆瓣的评分是9.1，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分了。所以
我觉得如果说像我们刚刚有些网友们说的，让现在的人就是可能你已经不再相信某一些情感元素的时候，或者你的内心深处还向往一些情感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可能又会让你不相信的那种心态动摇，依旧相信真实的这种感人的动人的这种情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还找了一下这首歌啊，在电影当中的这个电影曲，它的名字我不知道之前各位有没有听过。是来自陈家的月下煮茶，里面呢也都是用的是潮汕语。我们稍后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可以来跟各位来放放这首歌曲，稍微的听一听，感受感受。然后如果没有走进影院的，也是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去看一看，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观影的心得。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适合放在520这一天来讲的，是不是？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你住。
1: 人要相信奇迹。以前有次身上只剩下20块钱，距离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然后我就去买了张彩票，谁知道奇迹真的出现了，我饿了一个星期居然没有事儿。尔康，刘亦菲和刘诗诗，哪个更美？
2: 紫薇，为什么不加上你？
1: 那我和刘亦菲和刘诗诗哪个最美？
2: 刘亦菲。
1: 那你为什么要加上我？
2: 因为我不想让刘诗诗垫底。
1: 我跟你说，就是那东北大爷说英语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很魔性，你仿佛听懂了又

0: 仿佛没听懂。反正呢，会英语的和会中文的都沉默了。比如说他会说，嘿兄弟，嘿buddy， you doing what doing？ 你想干什么？ doing what 呢？ listen to bye， listen to bye， 听伯伯的。 you 20 how much you 20？ 你二十几啊？二十？ 23。 you have 50 years to go 啊。你还有50年的路要走啊。 hurry what hurry， 急什么急？ listen to bye 啊，听伯伯的。 monday girls or youth， 前女朋友都会有的。Or youth。
1: 亲爱的，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呀？
2: 在开会，怎么啦？
1: 看我的车爆胎了。
2: 不是有备胎吗？
1: 他也没有接我电话呀。
0: 哎，说到这个林子，林子就出现了。他说，我要说一下，我知道这首歌是那个叫王子面上单的。那林子，我给你放一个同期声，
2: 刚刚都没有人回复我，就是知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给阿妈的情书里面有这么一句，我是知道这个意思，因为我看到这句话，但是如果我不看的话，我是完全听不懂的。我们要给林子听一听，看他知不知道。
3: 雾气宿幽，病性安康，随性变老百姓，我直情不养。
2: 真的完全听不懂，就是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不提前看他的这个中文的意思的话，就是
3: 宿幽，病性安康，随性变老百姓，我直情不养。
2: 然后我们的王子面林子用普通话给咱翻译一遍。我现在听到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月下煮茶。大家可以来听听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个电影曲啊。时间也来到18:27，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这个游戏是具有 CP 感的歌词还有哪些呢？还有哪些呢？粉丝群里面，我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网友们的一些这个信息啊，还没来得及看。
4: 猫可不会黄昏，总将心落灰。
2: 啊，忙碌的日子，说到刘欢的《我和你》，这个刚刚有说了，还有说，他说与感情和爱情的歌曲基本上都带有 CP 感。来听听林子的这个8秒钟，他给我们翻译的普通话是啥意思？
5: 无妻出楼，枕性安康，随性寄200元，我一切无恙。
2: 啊，无妻出楼，枕性安康，随性寄200元，我一切无恙。
4: 不笑你给黄昏高，对梦随。
2: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有潮汕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听这种歌曲特别的，就是特别的有这种思乡之情？因为我觉得潮汕话我真是觉得很难听懂，非常难听懂。如果我自己不看那个字的话，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时间也快要接近到尾声喽，在伴随着这首歌声的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仲恺大道西向东和畅六路附近是有334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摇头北路南向北有107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我们的演达一路西向东，从金山河9号桥到南安路是有481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全部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在1073和各位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

0: 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1: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

0: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0: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

0: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 VR 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3: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5: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4: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6: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4: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7: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8: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9: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人了。
10: 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7: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1: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2: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1: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7: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3: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7: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0: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1: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2: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3: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4: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4: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9: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8: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0: これはですね、まああの
9: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2: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3: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14: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5: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6: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4: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5: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

0: 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1: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0: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1: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4: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3: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4: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5: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3: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5: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3: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5: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3: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5: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3: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5: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15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2: 严厉打击私图滥载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9: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1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1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4: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5: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深夜辗转难眠，和自己的不完美反复内耗，迷茫困惑时找不到出口，总在自我怀疑中徘徊。其实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与自己相处，而读书便是最温柔最有效的途径。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文字的世界，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6: 大家好，我叫吕富余，是广州理工学院的大一学生。今天我在电波中的读书声要分享的是通过阅读与自己和解。

0: 欢迎傅瑜同学做客本期的读书声节目，下面让我们一起进行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通过阅读与自己和解。
1: 今天想和大家聊三个词：高敏感、内耗、阅读。你可能觉得他们没什么关系，但我过去几年的真实经历告诉我，这三个词连在一起就是一条完整的自救路线图。先说说我的故事。我一直是个高敏感的人，群里发消息没人回，我就想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人了。开会提建议没人接，能内耗一整个下午。最夸张的一次，朋友两小时没回消息，我回忆了过去三年的对话，找出至少五种他可能生气的理由，结果他回：刚才在开会。你看，这就是高敏感人的日常。我们把90%的精力花在了消化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恶意上。那时候我每天都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像脑子里住了个法官，24小时不停审判我。你刚才那句话是不是说重了？你那个表情是不是太冷漠了？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转折发生在一个很普通的晚上，我窝在沙发上，随手翻开一本书，具体是哪本我记不太清了，可能是高敏感是种天赋，也可能是一本心理学的书，但里面有一句话像一束光突然照进来。那句话大概是说，高敏感人群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常人。你之所以觉得累，不是因为你有问题，而是因为你的系统配置太高了。那一刻我愣住了，原来我不是玻璃心，不是想太多，也不是矫情，我只是天生自带一套更精密的雷达系统。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我不孤独。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从书里寻找答案。阅读教会了我三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和自己相处的方式。第一，阅读让我学会命名自己的情绪。以前我只会说我不舒服，后来读到情绪颗粒度这个概念，我开始精准描述自己。这不是愤怒，是委屈；这不是焦虑，是害怕让别人失望。叫出情绪的名字，就不再被它掌控。第二，阅读让我看到敏感的另一面。我记下一句话：敏感的人，痛觉神经更发达，但快乐触觉也更敏锐。没错，我容易崩溃，但也更容易被感动。一首歌能让我哭，一片晚霞能让我发呆很久。敏感让我痛得很深，也让我活得更真。第三，阅读让我停止独自内耗。以前遇到事情，总是自己闷着想，越想越糟。后来读到，你不是你的想法，你只是观察到想法的那个人。当我又开始反邹时，我会对自己说，我的大脑又开始编故事了，然后放下它，不再和每个念头搏斗。所以今天我想真诚地推荐所有和我一样高敏感容易内耗的朋友，去读书吧，不是因为它有多高雅，而是因为书里有另一种声音。当你脑子里那个批评你的声音太吵的时候，书里那个懂你的作者会坐在你旁边，轻轻告诉你：没关系，我也这样。最后想把书里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敏感不是你的软肋，是你独特的触角，别用它来攻击自己，用它来感受世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聆听。

刚刚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傅瑜同学为我们朗读的《通过阅读与自己和解》。其实我们读的每一本书都是一次与自己的对话，我们吸收的每一段文字都是治愈自我的力量。读书的意义就在于日复一日的沉淀中，让我们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放下内心的执念，与焦虑和解，与遗憾和解，与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和解。愿大家在往后的日子里能与书为伴，在阅读中沉淀自我，在墨香中治愈自我，慢慢与自己和解，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再次感谢傅瑜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聆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致敬提能天使，以专业守护生命，以温情陪伴患者；惠州市荣成职校把思政课搬上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移动政务大厅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我们走进一群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他们以专业守护生命，以温情陪伴患者，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南丁格尔精神，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护着群众的健康与平安。清晨，博罗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内，护士长张小莹正带着团队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他俯身查看病人术后恢复情况，耐心指导管床护士落实护理细节。从业13年，张小莹深知心血管内科患者病情瞬息万变，每秒都关乎生死。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仅42岁的女性患者，她在来院途中突发意识丧失，确诊为急性心梗合并脑梗，入院时病情危重，完全无法自理。经过科室团队的全力救治与精心护理，患者的身体慢慢好转。博罗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张小莹：
4: 当时那么重的一个病人都是没办法自理的，现在还会自己吃饭，自己上楼梯，自己坐电梯来科室，跟她老公来给我们送锦旗，我们真的是很开心。
3: 从命悬一线到重获新生，从卧床不起到独立生活，这份生命的蜕变让张小莹更加坚定了从医的初心，也让她在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中收获了最珍贵的职业幸福感。在手足整形烧伤外科，护理不仅是医治身体创伤，更重要的是帮助患者走出阴霾，重燃希望。博罗县人民医院手足外科整形外科烧伤科护士长王玉欢：
5: 印象深刻的就是现在正在住院的卧床，他就是一个机车爱好者，才22岁，他在驾驶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然后导致他左下肢被截肢了，然后右下肢现在还在上着一个固定支架。
3: 除了常规护理，王玉欢和团队把心理疏导融入每一天的照护中，用成功案例帮助患者卸下心理重负。博罗县人民医院手足外科整形外科烧伤科护士长王玉欢：
5: 我们有照片，有病人康复的案例再给他看，鼓励他让他从阴影中走出来，现在也慢慢走出了阴霾，是比较愿意沟通了，也会比较配合我们的一个治疗。
3: 在肾内科，腹膜透析专科护士徐春燕13年如一日，用细致与专业为肾病患者搭建起一条不间断的生命通道。从治管配合到操作培训，他坚持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让患者安心治疗。博罗县人民医院肾内科腹膜透析专科护士徐春燕：
6: 腹膜透析需要长期的坚持，更需要患者的耐心和信任。那么我们多一份细致，患者就少一份风险，多一份关怀，他们就多一份希望。
3: 在5.12国际护士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医院的所有护理工作者依旧坚守在岗位上，他们用专业力量与温柔坚守，守护着患者的健康，用专业和爱心书写更多温暖人心的故事。全媒体记者范胜瑞、王静报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大课堂在218最美旅游公路上展开。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200余名师生通过徒步的形式，边走边讲，边看边学，用脚步丈量乡村变化。徒步起点设在横河镇咸港水库驿站，师生们依次经过凤谷驿、咸港水库、过云山居，最终抵达终点横河镇郭前村，全程约8公里。活动依托4个核心点位，开设4节沉浸式微课堂，由该校思政教师、党员干部接力开讲，学生们争相回答，现场气氛热烈。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校团委书记高洛基：
7: 大家看到我们经济的一个发展，还有乡村的一个变化，让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课本上、书本上，或者在停留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实际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实际的一个变化。
3: 学生
8: 觉得这次的活动就是让我感受大自然，又能学到一些关于红色纪念的那些思政课堂，挺有意义的。
3: 当天学生们还组建五四青年志愿服务小队，在徒步中拾捡垃圾，宣传环保，把课堂延伸到行动中。接下来该校将持续深耕行走的思政大课堂特色品牌，不断创新育人载体，丰富思政内涵，以实景研学提升学生素质，培养更多服务家乡、堪当重任的新时代技能人才。全媒体记者方正、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在县城文化广场设点开展博政务流动窗口惠民志愿服务活动，把政策解读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针对养老资格验证、医保异地备案、就业创业补贴等群众关心的政策答疑，并指导办理流程操作。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静：
9: 他们对相关的一个政策也不太了解，通过我们的现场一对一的解答，他们得到了解，也可以得到一个指引和方向。
3: 活动同步开展健康义诊、垃圾分类宣传等惠民服务，不仅切实为群众解决了实际难题，更拉近了政务服务与群众的距离。市民：
10: 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活动办得很有意义的，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还收获了礼品。
11: 经过这里就看到这边有咨询的，所以我就过来咨询一下，他们答得很详细，给我就是说提醒了怎么去做，很便民，很好这个活动。
3: 据了解，自2024年4月起，县政务服务中心携手博人文化志愿者协会，每月定期在县城文化广场开展博政务流动窗口惠民志愿服务活动，让惠民服务既有温度又有广度。全媒体记者向诗婷、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样，面对是同一个太阳。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

0: 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

0: 大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
2: 补了2次货都没有。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 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

0: 形势，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致敬体能天使，以专业守护生命，以温情陪伴患者；惠州市荣成职校把思政课搬上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移动政务大厅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我们走进一群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他们以专业守护生命，以温情陪伴患者，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南丁格尔精神，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护着群众的健康与平安。清晨，博罗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内，护士长张小莹正带着团队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他俯身查看病人术后恢复情况，耐心指导管床护士落实护理细节。从业13年，张小莹深知心血管内科患者病情瞬息万变，每秒都关乎生死。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仅42岁的女性患者，她在来院途中突发意识丧失，确诊为急性心梗合并脑梗，入院时病情危重，完全无法自理。经过科室团队的全力救治与精心护理，患者的身体慢慢好转。博罗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张小莹：
2: 当时那么重的一个病人都是没办法自理的，现在还会自己吃饭，自己上楼梯，自己坐电梯来科室，跟她老公来给我们送锦旗，我们真的是很开心。
1: 从命悬一线到重获新生，从卧床不起到独立生活，这份生命的蜕变让张小莹更加坚定了从医的初心，也让她在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中收获了最珍贵的职业幸福感。在手足整形烧伤外科，护理不仅是医治身体创伤，更重要的是帮助患者走出阴霾，重燃希望。博罗县人民医院手足外科整形外科烧伤科护士长王玉欢：
3: 印象深刻的就是现在正在住院的二床，他就是一个机车爱好者，才22岁，他在驾驶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然后导致他左下肢被截肢了，然后右下肢现在还在上着一个固定支架。
1: 除了常规护理，王玉欢和团队把心理疏导融入每一天的照护中，用成功案例帮助患者卸下心理重负。博罗县人民医院手足外科整形外科烧伤科护士长王玉欢：
3: 我们有照片，有病人康复的案例再给他看，鼓励他让他从阴影中走出来，现在也慢慢走出了阴霾，是比较愿意沟通了，也会比较配合我们的一个治疗。
1: 在肾内科，腹膜透析专科护士徐春燕13年如一日，用细致与专业为肾病患者搭建起一条不间断的生命通道。从治管配合到操作培训，他坚持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让患者安心治疗。博罗县人民医院肾内科腹膜透析专科护士徐春燕：
4: 腹膜透析需要长期的坚持，更需要患者的耐心和信任。那么我们多一份细致，患者就少一份风险，多一份关怀，他们就多一份希望。
1: 在5.12国际护士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医院的所有护理工作者依旧坚守在岗位上，他们用专业力量与温柔坚守，守护着患者的健康，用专业和爱心书写更多温暖人心的故事。全媒体记者范胜瑞、王静报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大课堂在218最美旅游公路上展开。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200余名师生通过徒步的形式，边走边讲，边看边学，用脚步丈量乡村变化。徒步起点设在恒河镇咸港水库驿站，师生们依次经过凤谷驿、咸港水库、过云山居，最终抵达终点恒河镇郭前村，全程约8公里。活动依托4个核心点位，开设4节沉浸式微课堂，由该校思政教师、党员干部接力开讲，学生们争相回答，现场气氛热烈。惠州市荣成职业技术学校校团委书记高洛基：
5: 大家看到我们经济的一个发展，还有乡村的一个变化，让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课本上、书本上，或者在停留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让我们真切的

0: 看到实际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实际的一个变化。
1: 学生
2: 觉得这次的活动就是让我感受大自然，又能学到一些关于红色纪念的那些思政课堂，挺有意义的。
1: 当天学生们还组建五四青年志愿服务小队，在徒步中拾捡垃圾，宣传环保，把课堂延伸到行动中。接下来该校将持续深耕行走的思政大课堂特色品牌，不断创新育人载体，丰富思政内涵，以实景研学提升学生素质，培养更多服务家乡、堪当重任的新时代技能人才。全媒体记者方正、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在县城文化广场设点，开展博政务流动窗口惠民志愿服务活动，把政策解读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针对养老资格验证、医保异地备案、就业创业补贴等群众关心的政策答疑，并指导办理流程操作。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静，
3: 他们对相关的一个政策也不太了解，通过我们的现场一对一的解答，他们得到了解，也可以得到一个指引和方向。
1: 活动同步开展健康义诊、垃圾分类宣传等惠民服务，不仅切实为群众解决了实际难题，更拉近了政务服务与群众的距离。市民
4: 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活动办得很有意义的，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还收获了礼品。
5: 经过这里就看到这边有咨询的，所以我就过来咨询一下，他们答得很详细，给我就是说提醒了怎么去做，很便民，很好这个活动。
1: 据了解，自2024年4月起，县政务服务中心携手博人文化志愿者协会，每月定期在县城文化广场开展博政务流动窗口惠民志愿服务活动，让惠民服务既有温度又有广度。全媒体记者向诗婷、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特别荒唐，总让我们之间变得迷茫。抱歉了，我之前那些的过错，其实我早就对你痴狂。当我问起你内心的距离，你的回答开始僵硬。对你我从不着急，从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小步，
1: 文明一大步。
0: 混放湿垃圾，
1: 分类成资源。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你是否有超能力？哈哈，在5月13号星期三的早间7:42，欢迎您继续的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啊，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我是代班主持人小雪。啊，我们昨天听友们的说法，我这又是上了一天一夜的这个班了，是不是啊？希望今天依旧是能给大家，哎，就是带来一些超能力啊，能量满满的一天又开启了，各位小伙伴们。早间的时候呢，这个天气还是和气温都是有点微微的凉的，所以此时此刻也欢迎您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路况啊。那么在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你所在的头顶的这一片天空，目前的天气是怎样的呢？

这首歌在早间的7:45，然后刚刚呢还是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切过来了啊，因为一般早间的节目有些主持人是没有切这个直播间的。那我刚刚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听友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这里是我们的早安1073，依旧是代班主持人小雪，陪伴各位在早高峰的这个路上一路的好心情了。此时此刻有没有一首歌把你从这个睡眼朦胧的状态给叫醒出来呢？我觉得这样一首超能力给大家注入满满的能量。

0: 昨天在晚高峰的时候，有听友说，小雪，我听了你的这个声音有鼻音了，是不是这个感冒了？然后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在这两天确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冒，不过还好啊，在一个不是非常难受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需要你们来稍微的忍受两天我这个比较浓的鼻音哦。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变换当中，也是要注意到身体的健康。我们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1073停天气，那在周三的这一天，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来到了1073听天气，在今天，据说是有雨的，我们已经预报了好几天了。我看到 Brass 说超能力吵了你是啥意思？是吵了我？是吵我的鱿鱼吗？然后他说的是还有蕊蕊说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这个天气也不是特别的给力啊，有点微微的凉意。那么在这一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13号起，就是今天了，广东市又有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啊。根据这个广东天气的消息呢，预计今日起广东的中北部处于副高边缘不稳定区域，加上这个高空波动影响，雷雨是趋于活跃的。那么在明天开始呢，副高进一步的南落，暖湿气流增强，广东将因有这个新一轮的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了。不过这个雨吧，到现在都没有下下来，什么时候才能下呢？我觉得在上班时间下雨，我个人是不太反对的。我觉得只要节假日不下雨都可以，但是呢，就是不要上下班的时间可以错峰一下。比如说我在单位的时候了，那你可以尽情的下，是不是？但我下班的时候你在停雨，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啊，确实都是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和雨水相伴。展望到15号到17号，粤西和珠江口以西的沿海市县仍有明显的降雨啊，其余市县时多云有阵雨，未来一周降雨都是频繁的。各位小伙伴，局地的雨势是猛烈的，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还有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啦。

粉丝群小伙伴说，早上怎么听到小雪的声音了呀？是的，早上如果我说以后早上都是我的声音那咋办？每天都要解释这件事情啊，就为什么我会出现在早上的节目当中，是因为我们早间的这个主持人他的这个脚受伤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主持人都会轮流的方式出现在早高峰，所以在这一周呢是小雪啊，但是周五是我们的其他主持人，然后到了下一周可能是另外一个主持人，再到下一周好像又是我了，下一周可能又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所以每一周吧，以周为单位，你可能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这个我每天都在解释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等于是闪现在直播间，闪现在早高峰当中。但是我会相对特殊一点，就是早高峰和晚高峰基本上都是小雪和各位一路相伴哈、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是不是出现了幻觉了，怎么起猛的吗？大早上呢，怎么听到了下班很可乐啊？我这几天啊，通过这前两天的一个适应过程，我已经没有脱口而出下班很可乐了。你知道第一天那叫一个手忙脚乱呐，真的就是我一开口我就会说，我就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我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下班的节目，就欢迎大家收听下班很可乐。

影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今天在直播间发的一个，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今天星期三来博罗电台撒。欢迎您在这时刻也可以来分享你想要听的一些歌曲啊。那在这个我们歌曲库里面如果有的话，都会给各位来送出的。在早间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最新的这个路况，以及呢在公众号的后台来分享你所在的这个心情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时刻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莫娇弟弟的《天上飞》。天上飞，地上跑，此时此刻你的这个车行驶在哪段车型的路上呢？

你知道我知道这首歌《天上飞》啊，还是有一次的一个综艺大赏，然后戚薇和李承铉这对神仙夫妇，他俩在那个台上合唱的这首《天上飞》，哎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这个感染力。然后哎，戚薇也特别的漂亮。当时听这个李承铉，我就让很多的一些这个听应该是观众啊，当时很惊讶，就说这个是那个在家带孩子的李承铉吗？就是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艺术能力这么的强啊。然后我也是看完那个他们俩的这首歌之后，哎，对这首歌也蛮感兴趣的。说到这个明星，哎，我们接下来分享的一条新闻呢，是最近一个娱乐的热搜。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戚薇夫妇，是不是？你要知道，其实明星，我觉得跟普通人有时候也卸下光环之后啊，也都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也无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什么说最近有一个热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热依扎在前两天发出了一个就是在他个人的这个微博上面有跟大家说到他接下来可能会暂别这个演艺圈啦。然后这个原因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就是很跟我们普通的人的世界是差不多的。因为他说，首先告诉大家是我没有生病，只是呢父母年岁渐高，然后孩子呢才六岁而已。作为女演员，他说我特别想好好的演戏啊，并且演好戏。作为儿女，他说我想孝顺父母，不负养育。而作为母亲，他说我也想做个好妈妈。那这就很难啦，这三件事情因为呢演员、女儿、母亲，他是不可能统一并行做到天衣无缝的。所以呢他说，看来人生就是取舍，但又发现取舍不代表遗憾。虽然这两年他说我也会觉得不能输出新作品真的很糟心，但是一个人的人生只是为事业而活吗？他说我真的不演戏就很难受，但是在兼顾到考虑到综合的一些原因之后啊，就是他还是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他说这个想跟观众来说一下，他为什么会暂别这个演艺圈。然后很多的一些网友们就说，不愧是拽飞，因为热依扎他有一个绰号，就是通过那个《甄嬛传》他演的那个角色啊，就让人给他起了一个这个外号叫拽飞，就是特别拽拽的，然后很清冷的。有人说，我居然在一个女明星身上看到了普通人的影子，和一个大明星共情了。就原来这个明星们其实告别了这个光环之后，也都是家长里短，也都有各自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烦恼。你说这个演员、女儿、母亲，我们普通人在生活当中不也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吗？你要和工作、生活去兼顾的话，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啊。哎，关于这个事情，在网上最近还是蛮被大家所热议的一个话题。就突然间你觉得，哎，明星也是这样，我好像释怀了，是不是？所以对于我们早起的牛马们，现在奔赴在各自的工位上、公司上、单位上，是不是也会觉得瞬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被安慰到呢？继续对象追，具备碰撞。在早间的7:58，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有想要听到的一些音乐和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小雪，在可以的前提下送出给你们。

0: 胡耀寿这位朋友，这个名字好特别。寿是那个减肥的那个寿，胡是你的姓是不是？他说因为这两天的天气预报已经取消了很多的一些工作的计划了，这两天反正天气不是特别的给力啊，昨天和前天还算好啊，但是今天我们出行的话真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了。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包括周末都会有雨势的出现。
1: 起到天上飞，下场继续。
0: 我们再次的呼吁大家，就是在如果说出行的时候啊，昨天晚上在那个粉丝群也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说涉及到互动的话，如果你此时此刻开车这个路况不是很好，然后天气也不是特别好，那就希望大家就暂时不用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啊，一切以开车的安全为主，无论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好的，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早安1073，终于是我没有念错的早安1073，不是我们的下班很可乐。好，我们在找这个早间的时候，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1: 红妆一起来，不醉不归，带你一起到天上飞。
2: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重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6: 亲，你的资讯快递